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6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目前车速大约在4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余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本县将于今日下午2:30至3:00举行城镇韧性演习，演习期间将实施警报传递、疏散。

0: 避难、交通管制及灾害救援等实作演练，并同步进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演习期间，请各位听众朋友配合，如在室内，请立即关闭门窗、电源等，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实施避难；如在室外，请遵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另外，本次将配合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请勿使用手机处理重要工作，并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期间，若劝导仍不配合管制与疏散者，将依民防法第21条及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1: 好，谢谢鲁芬队长，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就像刚刚鲁芬队长提醒的哈，今天下午呢2:30到3:00这段时间会进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那哈刚呢，因为这个鲁芬队长是新竹县哈这边这个警察局的，所以呢他说本县，但是呢这个今天呢这个韧性演习的一个范围哈，还包含了这个双北，还有这个桃园以及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和基隆市，也都是呢整个今天进行城镇韧性演习的一个范围哦，哈，所以大家留意了，在下午的2:30到3:00这段时间哦，那听到这个防空演习的警报响了之后，如果你在户外的话，就就近呢找这个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那刚刚有讲到，如果你是骑开车的话哦，那尤其是开车的话，就就近呢这个路边停下来哈。那如果是骑车的话，最好呢把车子停在安全的地方之后，人再赶快进到室内，好，记得不要在外面停留，不要围观啊。那这个现场呢，都会有这个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后会来引导，大家就遵照这个引导就可以了。好消息呢是稍早、哦、有听到这个大家 有听到这个整点路况会诊的时候有说，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4.8公里，84.8公里是过了湖口哦，湖口交流道之后呢，本来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已经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100公里的地方哦，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本来呢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了中外线车道，也已经迅速排除了，迅速排除了哈，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哦，这个这两段哈、哦，尤其是国三呢，新竹系统这边哈、哦，现在速度呢都可以在60-70以上哦哈、哦。那国一呢，这个本来哦南下的湖口哦到湖口服务区就是行车瓶颈点哦，所以现在时速看起来大约是40-50左右。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之间时速介于20-50左右，再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呢，现在也是差不多的速度哦，也是差不多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再来呢，国一北上哦，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比较缓慢一点，大概就20-3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呢北上、哦、一直到三重台北这一段时速都没有超过40。然后呢，这个高架段的部分呢、啊，我们看到呢，这个五羊高架从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里哦，大约是这个60-70的车速，再来呢就顺畅好走哦，一直要到了接国一这个接回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哦，那个五羊高架呢，从杨梅端呢到杨梅休息站哦，也就是汇入国一的地方，这一段呢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下，时速呢大概是20-30左右。好，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哈，刚刚有跟大家讲，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边车多，高架段呢北上的部分哦，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好走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在中间就下。

去的话哦，那北上的部分呢可以来利用高架段了，一直要到了这个汐五高架哦，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汐五高架呢速度才放慢到450，不过呢这一段哦450的车速也是比中山高快的，因为中山高呢这一段哦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呢是已经降速到230了，230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斟酌着来使用。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路公路的行车瓶颈点哦，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里，大概呢时速不到40，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呢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哦，现在时速大约都是60-70，北二高北上的三莺到树林降速到40-50，过了树林之后哦，到土城这一段比较塞，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土城呢到这个中和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这边呢时速呢大概都是介于40-60左右。再来呢北上的这个北二高哦，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到南港系统，这段呢时速也大概是40-50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目前看起来往东往西的方向都还算是顺畅，都有时速至少60-70以上。好，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往东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这一段呢车多排队当中，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交流道也是车多。好，由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青灯，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着左边、正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机，平安登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无资格，这是方顺吉的歌曲。在国道三号有新进来的路况哦，国三呢富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57.2 公里，这是埔顶一隧道这里哦，说呢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这在埔顶一隧道里面呢哈，南下 57.2 公里埔顶一隧道里面呢有内线哈，有两部车的事故，那因为在这个隧道里面哦就不方便来换车道了，所以你现在听到的话，你可以在进隧道之前哈就先切换到中间或是外侧车道道，好，这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哦，南下的埔顶一隧道内侧有事故。那我们看到这一段哈，现在哈这个，所以呢，大概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哦，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就已经降速到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哈。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市区的路况哦，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呢这个成功路二段哦，接三民路口这边哦，车多，而且车阵的尾端哦，已经到了这个桃园农工这里了，到桃园农工这里了，这边呢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同样呢也是桃园区哦，桃园区刚讲的是这个成功路二段的地方，那至于呢这个成功路三段，成功路三段哦，要接成功路二段这边哦，这是两条不一样的路哦，它不是同一条路哦。好，成功路二段呢要接三段，要接二段这个地方哦，现在也是车多。

大家有这个网购的习惯吗？哈，网购呢有一种是这个取货付款，对不对？哈，但是也有一些是这个零元包裹，也就是说，哎，你可能已经在前面付了钱了哈，那而且呢运送费也已经付了哈，已经付了，那所以你取包裹的时候其实是不用再付钱的，对不对？哈，这种零元包裹，那呢就有这个小七的店员透露，从8月18号开始，也就是下礼拜二开始哦，如果要

领取这种零元包裹的话哦，要在荧幕上签名，要在荧幕上签名哦。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网络上就引起讨论哦。有人觉得说，哎，这样子呢，多一个步骤哦，虽然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哦，可能呢，在后方排队的民众也要稍微等一下哦，但是呢，也可以让这个大家更谨慎哈，不会领错包裹，对不对？因为你还要来签名，对不对哈？但也有人担心说，哎，签名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显示在荧幕上，就怕说后方的人都会看到哈，会不会有各自外泄的问题呢哈？所以这个部分哈，就是网络上现在引发了讨论。店员是说哈，如果你不想要在当场签名，你觉得还太麻烦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他们的这个数位皮夹，数位皮夹哈有条码可以来取货，这样子呢就不用看证件，也不用签名了，因为你这个用他的数位皮夹的话，他那个条码上面呢就已经你有通过一个验证程序了哈，这样子好。不过呢，大家就看看这个18号以后哦，如果你是拿了这个零元包裹的话，那尽量就不要在尖峰时间，譬如说哦，这个人很多买午餐啊，或者是上下班这种尖峰时间，可能呢这个已经超商大排长龙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你不要在这段时间去取包裹，就不用等太久了。

刚等我们的歌曲又等了一下下哈，好，在这个半点新闻之前呢，我们来听这首是跨世兄弟唱的 Action Baby。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 1.68%， 辉达上涨 3.03%。 不过微软、苹果、 Meta、 亚马逊等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

0: 茶器的话就是还是要茶器啊，因为两国之间呢、啊、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1: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尖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尖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是以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义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4: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务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逮捕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道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7万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8月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6: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5: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庭辅助中心主任林梦平。提醒您，如果要带着小孩一起开车出门，下车前一定要检查后座，确认孩子跟您一起下车，千万不要让小孩单独留在车上，避免小孩中暑、缺氧或误触开关发生危险。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孩童的安全。

0: 播电台。
1: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那在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这个南下的 57.2 公里埔顶一隧道里面，本来内线车道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哦，在刚新闻期间呢已经排除了，也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哈。所以呢，现在看到哈，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哈，埔顶一隧道内的这个事故是排除了，不过呢这一段哈、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哈、本来就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现在看起来呢这段的时速大概是40-50。那新进来的路况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1.7公里的地方，就在机场系统前这个地方呢，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哦。所以呢这一段我们看到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呢，速度就放慢到介于20-50左右哈、那主要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事故呢是在中山高南下 51.7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哦，在外侧车道。好，那所以呢这个从南下的桃园哈、一直到内坜之间哈、大约呢都是不超过60的一个车速，过了内坜之后又更慢了、从内坜呢到中坜转接一之间时速呢只有20-30，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又可以再度回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那要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孝前路这里，杨梅端这边，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哈、现在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车多排队当中，所以时速不到40。相对的五羊高架呢也是哈、杨梅端这里要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也是时速不到40。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也是时速呢介于40-60。再来北上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中山高北上呢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才可以提升到60-70。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是从五股转街道开始，从五股转街道北上哦，一直到了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还有呢从这个圆山一直到内湖这边，现在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哦，五羊高架是顺畅的，是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但是呢到了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这个从五股转介道开始哦，一直到这个下塔悠这一段呢，现在速度呢也是不到40。

国道三号北二高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里也是行车瓶颈点，车多排队当中。掉过头来北二高北上的部分，从三鹰一直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都是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如果是桃竹地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好，我们来听这首是郭中佑的歌曲《感动的心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提醒一下呢，市区车多的路段哈，在新竹市的牛埔路，牛埔路呢双向啊，跟这个公道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哈，都有车多回堵的情形。

另外呢，也是在新竹市，好，新竹市的这个经国路三段要接中华路四段这个地方，好，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来，再次提醒哈，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1.7公里的地方哦，这是机场系统之前，在外侧车道呢有三部车的事故哦，还没有接到排除。不过呢，稍早跟大家说的，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这个普顶一隧道里面内线车道哈南下呢57.2公里这个地方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是已经排除了。中山高上面呢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哈，是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哈，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还有往南走呢，走到了校前路这边接杨梅端哦，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不管是在五羊高架这一端杨梅端这里，又或是中山高杨梅端这里哦，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不过呢，接到中山高之后哦，汇流下来之后，过了杨梅休息站呢，这个车流就疏解开来了，时速呢就可以提升到80-90以上哦。好，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哈、哦，也是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掉过头来呢，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之间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北上比较塞的地方是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台北，以及圆山到这个内湖这一段哈、哦，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北上的西武高架也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一直到下塔悠哦，也是呢不到40的车速。过了下塔悠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那要过了堤顶之后车速才会恢复顺畅。这个昨天呢有跟大家聊到说哦，这个网络上翠上面呢现在称这个珠颈斑鸠叫做古姑古，对不对？或者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都是三声的古哈，他们打字呢是打这个古时候的古，只有第二个字当中的姑是会加那个口字边哈，就是古姑古哈。结果呢我就跟我先生分享说，诶，那个我有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这个珠颈斑鸠啊，在台湾非常常见的这种鸟类哦，他就说那你知道它也叫做随便鸠吗？我说什么随便鸠，还都没鸠嘞。这个鸟的绰号怎么这么多啊？这古姑姑之外，古姑姑是因为它的声音来的嘛。好，那这个随便鸠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呢这个鸟它筑巢的时候搭巢的时候算是比较随便一点啦。你如果有看过的话，因为它其实有时候会在你家的那个阳台啊或花圃啊，它就真的搭巢了哦。那它搭巢的时候真的就是比起其他鸟类哦，它就是简单那种几根树枝哦，有时候人家网友称为三根树枝就可以筑巢了哈，三根树枝哈，所以呢就叫他随便鸠。我就说不是那个有没有鸠你那个鸠哈，是那个珠颈斑鸠的鸠哈。好，那他这个它搭巢比较简单啦，比较简单哦，那也可以快速成家，呵呵，就是这个随便揪哦，就是诶几根树枝哦就可以把它的巢穴搭好了齁、哦。如果下次呢诶你这个注意一下齁、哦、在你家的这个花圃啦齁、哦、或者是这个阳台啊有看到齁、哦、多半就是它齁、哦、因为呢它可以快速成家齁、哦、这个珠颈斑鸠随便揪齁。哦我们来听这首是《中破塞少年兄》，这是谢雷和阿满师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

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49.9 公里过冈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依然后方车多回堵。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姑转接到

1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进行的是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那不过呢，在进行单元之前啊，我们先来提醒一下，有些施工路段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哦，南下95公里到110.7公里之间，这是介于宝山休息站到了香山交流道这一段哦，内侧车道现在在进行施工。还有呢，国三掉过头来北上啊，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北上56.6公里到54公里之间，这是莺歌这一段了哦。莺歌系统这一段呢也是内线，也有施工工程，请大家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这个天气依然炎热哈，有时候呢，在这么热的天气呢，都会觉得说想要吃一些比较爽口啊、比较清爽的东西，对不对哈？来消消暑哦。那怎么样吃的这个既消暑又健康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哦，请到这个美女营养师夏子文营养师来教大家哦，怎么样呢？可以吃的这个又消暑哦，又健康的饮食。欢迎收听今天生活知识家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今天我们很荣幸啊，在这个炎炎夏日呢，请到了这个夏子文营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夏天的时候真的蛮炎热的，大家都食欲不振哦，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就会选择来吃沙拉哦。那吃沙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注意事项哦。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夏营养师。
1: 其实沙拉大家记得，因为它本身是蔬菜的部分，那很多人都会添加一些小番茄这些水果，但是其实沙拉最容易担心的是蛋白质比较不够的部分，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吃生菜沙拉，你可以多一点真的是鸡胸肉或是水煮蛋，甚至就烤鲑鱼啊，或豆腐、毛豆、虾仁等等，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你就可以把它变得很均衡，甚至你可以加点藜麦或地瓜，比较好取得的这样子当做淀粉，所以你在吃生菜沙拉的时候，记得有蔬菜、有蛋白质、有一点淀粉，这样是最均衡，可以取代一餐的。
0: 刚刚讲到藜麦，因为藜麦小小颗的，就直接这样撒上去嘛。
1: 藜麦其实煮熟了之后，其实撒上去就 OK。可是因为它很小，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其实要小心一点点，就是不要呛到就好。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混合一些像是糙米啊等等的一些五谷杂粮的饭。你煮熟了一样可以混在一起吃，或者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是你直接买玉米罐头会更方便。
0: 是，
1: 打开来其实你拌上去就是一个很好的淀粉了。
0: 对哈，这样也很快速又方便。
1: 对，然后就记得就是我们通常会加一点沙拉酱，不然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吃生菜沙拉好像在吃草一样。但是沙拉酱在选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就是稠稠的酱，可能像千岛、凯撒、美乃滋都是不建议的。你可能要选择像是橄榄油加柠檬汁，或者是意大利油醋酱这种，或者是和风酱，适量的，甚至是优格酱，其实都很适合淋在就是我们的沙拉上面。那它的热量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风味其实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厚重。
0: 刚讲到优格酱的部分，优格酱就是直接优格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就直接你去买那种一般市售的优格，
0: 希腊优格啊那种。
1: 通常不会用到希腊优格，因为希腊优格它比较丰厚，它的稠度比较高，你可能在拌沙拉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流动的，所以你可能买一般的优格，其实它就很适合拿来做沙拉酱了。
0: 是，好，真的是这个营养师夏子文提醒说，大家注意哦，吃沙拉的时候虽然是吃生菜啊这些蔬菜类的，但是呢你的营养均衡还是要顾到，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因为我们成人是可以吃沙拉的，但是小朋友吃沙拉，因为小朋友大概不太能吃生菜齁，我们很多小朋友也都觉得说他要吃那个熟的料理又煮熟的东西，那还有小朋友还会挑食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的话，像现在夏日，营养师有什么推荐的料理的做法吗？在这个蔬菜方面，
1: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吃生菜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切一下年纪。假设今天是10岁以上的小朋友，他已经

0: 国小三年级以上，他基本上他的整个生理机能比较健全一些些，所以他可以吃生菜，但是我们生菜可能还是要清洗的比较干净一些些。那外面的生菜沙拉可能没有办法清洗的很干净的生菜，还是要爸爸妈妈自己去做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有一些食安的问题。那大部分的话，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你还是让小朋友尽可能吃熟的比较好，因为小朋友他的免疫力啊或肠胃道真的会比较敏弱，而且我们的胃酸分泌啊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这样子没有那么健全，所以知道受污染的生菜就很容易有一些拉肚子腹泻的状况，甚至是你拉到可能脱水，这个都对小朋友影响会比较大。所以其实我觉得至少十岁以上之后再开始吃生菜是比较安全的。
1: 是个可以比较放心吃的年纪哈。
0: 没错没错。
1: 那
0: 而且煮熟的菜啊，它其实口感相对来说比较软，而且甜度也比较高，菜味会比较低一点点，那小朋友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对对对，真的，因为生菜吃起来，我有时候吃都觉得我好像变一头牛了。
0: 对对对，像吃草的感觉，然后又不小心加太多沙拉酱，其实这样反而不好，就不健康。那你说哪一些料理可能比较适合小朋友吃？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如果真的想要多一点蔬菜的话，把它做成蔬菜的蛋饼，就是妈妈们把蔬菜切细细的，先细末，然后变成蛋饼，或者是在炒饭、炖饭里面，我觉得他们的接受度都很高。
1: 对对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没有非常喜欢吃红萝卜，但是也可以吃。但后来我就发现说，对，我把它刨成丝之后，然后把它煎在蛋饼里面或煎蛋里面，哎，我就吃了。对，就把它融入蛋饼里面。
0: 如果你真的说，哎，我想要把那个蔬菜切小丁混入的话，我觉得汉堡排也很适合，因为小朋友很喜欢吃汉堡，
1: 对对对，没错，
0: 或肉丸子。就把它混在里面，
1: 对对对，而且又可以跟小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在家里用手做捏那个肉丸啊，或做汉堡排这样子。
0: 对，小朋友的那个趣味性提高，他对食材的接受度其实就会提高。但是因为小朋友，我觉得吃蔬菜这件事情啊，可能他一开始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也不喜欢吃哪一些东西，但你必须要让小孩子去尝试，说，哎，你至少吃个5次到10次这个东西，你真的就是不喜欢，你才能说不。因为一开始接受那个味道，可能我不喜欢，但实际上你可能吃久了，他就习惯了。对，所以一开始小朋友拒绝那些蔬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要太担心，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先吃完，先练习尝试接受它，然后多练习几次，他应该就可以培养好的饮食习惯了。
1: 好，这真的是很棒的建议哦，就跟这个爸爸妈妈说，至少让他吃5到10次，看看他慢慢就可以接受了这样子。
0: 对，
1: 好，那夏天呢，这个吃水果也很消暑哦，这个冰冰凉凉的水果，而且我们台湾又是水果王国，真的是这段时间好多水果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也可以吃得到。那这个营养师在针对水果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觉得水果，因为台湾的水果真的都比较偏甜一点点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有个观念，就是我今天口渴了，不要吃水果来消暑解渴。你口渴了就是要先喝白开水。
1: 是，
0: 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吃水果的话，其实各式各样的水果当然都可以吃，但是分量非常的重要。我们可能一次吃的量就是一个拳头，最多是2个拳头。那你说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人，我们可能一次吃一个拳头刚刚好，一天吃2次。但如果是你没有糖尿病的人，你水果蛋可能分量可以放大到一天是4份的水果，就可以吃到4个拳头这么的大。所以其实是看有没有血糖的问题，然后再来取决于水果的分量。那当然水果在吃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注意是升糖指数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你的纤维质水果的纤维只要含量越少的时候，它其实升糖指数容易比较高。像西瓜我们一抿就化开了，那其实你用舌头去顶开它，它就化掉了。
1: 对，
0: 它纤维质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它的升糖指数就会比较快一些些。但西瓜的含水量很多，像它里面有茄红素啊、瓜氨酸啊，甚至是比较丰富的钾离子，都可以帮助我们除了补水分之外，你抗氧化的效果也很好，然后甚至可以排除身体多余的钠。尤其是大家你知道，像现在是不是可能正值暑假期间，
1: 对，
0: 他可能会出国玩啊或等等的，你假设去日本
1: 吃外食的比较多，
0: 都很咸，对不对？

0: 时候其实补一点水果，它里面的钾离子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掉多余的钠，你就不会水肿。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水果的好方便处是在这边，因为你可能在外面可能青菜很难摄取得到，可是在日本水果是很多的。
1: 嗯，
0: 就可以吃那些水果。那其他像瓜类的就是水果，哈密瓜、香瓜也都非常的好。
1: 嗯哼，我觉得刚刚夏子明营养师提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分辨方式，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本来想说，怎么知道说一个水果当中它含的这个纤维质到底有多少？那你刚刚就说，其实用这个算是口感哈，触感就可以分辨出来了。然后你刚刚比喻就是说，因为像西瓜一下就化开了，就表示它的纤维质是比较少的。那纤维质越少的这个水果，相对它的升糖指数就是比较高的哈。这样子，
0: 我觉得还有个很经典的就是葡萄
1: 啊，是 对
0: 葡萄，我们如果今天把皮去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不是很嫩？
1: 对，
0: 那个时候它就是高升糖的水果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葡萄带皮吃，它的纤维质含量变高了，那你的 GI 值升糖指数就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就变中升糖指数了。所以葡萄只要带皮吃，因为里面的花青素啊、白藜芦醇都在那个皮上面哦，最营养的都在皮了。
1: 的确，我之前有一次吃到那个所谓的麝香葡萄，我吃完之后真的觉得我的那个血糖感觉波动的很大，因为它实在太甜了，我觉得
0: 它真的太甜又太大颗。所以麝香葡萄如果假设平常的葡萄我们一次可能吃十颗就紧绷咯，但如果是麝香葡萄你只能吃五颗，
1: 对，一定要减量，
0: 因为它真的糖分很高。
1: 对，我那次吃完就觉得哇，它实在是感觉我自己都感觉到我血糖感觉就让我整个人不太舒服这样子。
0: 对，的确是糖分太高了。
1: 而且没想到说水果当中的这个刚刚是说钾离子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身体多余的钠把它排掉排出去这样子。
0: 没错的，所以就是真的吃太咸的时候其实要蔬果汁来帮助排掉多余的钠还蛮不错的。但是就是要注意说，如果你今天是肾脏功能比较不好的病人的话，可能就不适合喝蔬果汁，因为太多的钾离子身体排不掉，那就蓄积在体内，反而造成肾脏负担很大，甚至是心脏的负担也很大，这个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话都是以健康的成年人来说的话是比较适用的。
1: 那刚刚讲到说那个一份是一个拳头的大小，所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拳头嘛。
0: 如果是一份的话是女生的拳头大概是棒球那么大，因为你知道男生的手大小差很多，
1: 对，比较大，
0: 有些男生手很大打篮球的，他手张开来握起来就两份水果那么大了，这是女生的。
1: 所以是以成年女生的一份 的拳头算是一份这样子。那小朋友呢，小朋友的摄取量也是像这样算一份吗？
0: 小朋友的摄取量它的分量都没有变，就是女生的是大人的女生的拳头叫做一份，那小朋友的手可能比较少一点点，它可能就是两个小手，所以要看你的小朋友大概年纪多大。那我觉得以大人妈妈的那个拳头去计算是比较刚好，如果你真的觉得哈这样子不太知道怎么样去执行的话，你就用棒球，一个棒球差不多
1: 一个棒球的大小这样子。
0: 对，
1: 哇，是哇，今天真的学到很多，非常谢谢夏子文营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这个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听众朋友呢，在炎炎夏日呢，虽然一边吃这个不管是生菜沙拉啦，吃水果啊解馋的同时，也可以吃得更健康。谢谢，
0: 谢谢大家，拜拜。
1: 好，拜拜。这个夏天呢，蔬果可以怎么吃哦？刚才的访问当中呢，也听得很清楚了。好，来提醒一下啊，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 58.3 公里哦，这是过了新丰一交流道就要留意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首是 Only You 的《十面埋伏》。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以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

0: 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6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事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3: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2: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接驾车离去。第5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36岁的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第5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5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5: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4: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了，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会来关心路况哦。稍早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54.1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中立服务区，本来外侧车道呢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在新闻期间排除了。不过呢，这个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哦，所以现在看到呢，中山高南下从机场系统之后哈，应该说再更早一点，从桃园交流道之后哦，这个就非常的不好走。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这个过的这个事故点啊，都还在塞车哦，时速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再来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也是时速只有二三十。五羊高架段的部分呢，则是南下的这个从中立开始哦，一直到杨梅端这里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那杨梅端这边要汇入中山高，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0: 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新竹接入到竹北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也是不超过40，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内坜中立服务区这一段，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哦，这三段路哦都是只有20到40之间的一个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要留意的地方是在南下的95公里到110.7公里之间，这是介于宝山休息站到香山这一段哦，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同样也是国道三号施工路段，北上的56.6公里到54公里莺歌系统这一段呢，也是内线进行施工。另外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在20.1公里的地方，这是平镇二交流道之前内外侧车道上面都有木板散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在闪避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左右的来车。好，今天呢我们来进行这个英语通的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2: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4: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2: 你说英语，
5: 我说英语，
2: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7: Hello, everybody. 我是焦梦彤 Myrtle.
8: 我是吴达林 Maria.
9: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e.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时间来到9:52，我们听完了英语的单元之后呢，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哈。

新进来路况呢，在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在竹北入口匝道这边，竹北入口哈，入口匝道这里呢，所以有玻璃瓶掉落，玻璃瓶掉落，这在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啊，竹北入口匝道这里有这个玻璃瓶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在 20.1 公里的地方哦，平镇二交流道之前内外侧车道上面有多片的这个木板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中山高呢，北上 54.1 公里的地方，过了中立服务区哦，本来外侧车道的事故是已经接到排除，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段哦，依然是很大的行车瓶颈点。中山高南下呢，其实从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是速大概都只有20到40左右。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停停走走，这是王中平的歌曲。像有些路段齁，的确是停停走走。好，这个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这个主持人哦，玉云已经来到了现场。玉云早安。
1: 恩兰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辛苦了哦，玉云这几天真的身体不太舒服、哦。
1: 对呀、啊嗯、
0: 所以真的不得已就稍微请了病假齁、
1: 哦。是的。
0: 对，但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下午有这个防空韧性演习，对不对？
1: 对，虽然只有30分钟，但是大家应该很关心的是会断网，对不对？
0: 对，就会降速哦。
1: 对，
0: 你这段时间不要叫外送、啊、然后那个行动支付最好也要留意，就是付不出去，钱付不出去。
1: 重要的事情也不要在那个时候联络，对不对？
0: 对对。
1: 那这段时间就让大家好好休息嘛，嗯、办公室同事啊什么的，大家就聊聊天，休息一下，也不要太努力工作了这样子。
0: 对啊，因为真的是说，就是大家要适应一下，因为我们现在都太依赖网络了啦，
1: 真的。
0: 对，有时候就模拟一下，大家稍微适应一下说哎，网络降速的时候、嗯、对啊，就来做一些不需要网络的事情。
1: 对，以前都可以这样过，现在好像不行了、哦、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过的，现在就觉得说每天手机，我都上次就讲到一个形容词，我老公说我讲的真好，他说我的手机根本就粘在我的手掌心，你知道吗？
0: 已经粘住了，
1: 粘住
0: 了，有道理，真的是这样子哦。对、嗯、对 对, 对，所以呢，今天下午的2:30到3:00的时间哦、嗯，包含了这个双北啦、桃园啦，还有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哦，这些我们北部地区呢，今天都会进行防空演习喽。
1: 对，
0: 嗯，好，那在这边先跟大家 say goodbye 喽，明天早上7:00空中再会，拜拜。
2: 唱吧。把眼力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51.3 公里，在三义交流到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

北上木栅道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竹北入口匝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2: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6。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00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好，8月13号，今天是星期四。好，持续呢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呢南部整天呢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哦，而且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中部在清晨还有这个白天哦，也有局部短暂雨或者是雷雨。晚上呢就是多云的天气哦，其他地区呢也是多云到晴啊、到晴哦，多云到晴。好，那清晨呢到早上的花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午后呢北部跟东半部有局部的一个短暂的阵雨哦。好，那中午过后呢也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方面呢，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哦。基隆、台北、新北还有彰化呢，以及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

因为这个钢筋还有微微的翘起来哦。好，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三号南下95到110.7公里宝山休息站到过了香山，那一次车道呢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的工程。接着呢是台68线的南寮竹东东向呢竹北入口的匝道哦，这边也有玻璃瓶散落的一个障碍，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还有关注一下我们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好，这边呢车多的地点，首先呢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府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落在30左右。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来到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边呢是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北上哦，北上的路段呢我们来关心哦，新竹到竹北哦。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大概也是60左右。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是30。好，那接着呢来到了高架哦，国一高架的。这边呢是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30，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哦，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接着呢是国道2号大竹到机场系统，然后南桃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呢是60。国三的部分也是南下哦，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哦大概就是60左右。好，那持续呢来到了这个新竹的嘉东到香山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也大概是7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还有这个道路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台66线呢目前是平镇2到平镇1，好，这边是东向路段哦，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0800-000-000-113，感谢您。好，来欣赏呢伍佰的曲牵挂。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的南下呢，桃园到这个中立转接二这里车多，另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好，这边也是一样哦，车子是有比较多。国一的南下15公里三义到泰安哦，外侧车道呢这边有60到70公分哦，这个钢筋哦这个掉落哦，那听众朋友说还蛮危险的哦。

好，这是来自于呢伍佰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牵挂》。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呢，172到174大雅系统交流道到大雅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正在进行当中哦。好，这边的车流呢还算正常好走。好，接着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51.3 公里，泰安到三义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一个障碍。好，道路施工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国道三号南下呢，95到10.7公里之间，宝山休息站前过了香山内侧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国三北上56.6到54公里之间哦，莺歌系统内侧的车道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在我们北部地区呢，应该就是防空演习了哈。2026年8月13号呢，是在今天北部地区哦。演习期间呢，我们的手机行动网络会降速哦，模拟呢这个行动网络受阻的一个情况。好，那很多人说，诶，这个城镇的韧性演习到底是有什么管制呢？违反规定的话会怎么办呢？会怎么样呢？会罚钱吗？或者是呢可以叫外送吗？好，我们就一起来告诉大家齁。大家以前应该有听过万安演习哦，或者是民安演习，对不对？好，这个两个呢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走入历史了，现在把它重新整合，叫做城市韧性演习。好，那城市韧性演习又分为下面以下两者哦，两个办理的目的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哦。好，第一个呢叫做城市韧性的全民防卫动员演习，那它就是要落实动员准备具体的作为，然后呢要验证呢动员的效能，强化我们地方政府对于万一有什么紧急状况啊，或者是战争发生时候我们应变的一个能力，而且呢也要发挥哦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央跟各地方政府的一个公务机关的功能，确保哦在战争的时候啊整个社会还有民生的一个运作后是 OK 的。好，那这个所谓的一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是落实全民国防教育，而且深化全民防空的一个意识。那今年呢8月要进行的是城市韧性防空演习。好，那在我们这个北部地区，就是今天啦，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半到3点，那我们北部民众呢包含的是哪里呢？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另外呢还有桃园市跟新竹市跟新竹县。好，那所谓的这个断网就是要模拟我们的行动网络受阻的一个情境。好，正式的名称叫做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那需要呢配合的就是30分钟，所以今天呢下午的2点半到3点，北部的民众就是这次会有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行动断网的一个演练哦。那很多人就好奇说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一次的断网呢？它排除了南部地区齁啊，为什么只有我们北部啊齁？好，那个 NCC 他们是解释齁，因为呢南部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时间是早上10点到10点半，刚好是那个台股的交易期间齁。好，那如果说同步实施行动的一个网络的降速齁，怕影响呢大家会透过手机齁进行呢所谓的一个网络的这个股票的交易啦齁。好，因此呢这次就不纳入行动这个网络降速的一个演练。那这个行动断网30分钟怎么办？我的手机还能用吗？好，可以啦，基本的语音通话啦，传文字简讯，或者是呢要拨打110啊，或是119报案哦，或者呢是这个接收哦灾防告警的一个细胞广播讯息齁。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看什么 YouTube 啦，滑 FB 啦，好，或者是云端同步啊，备份啊，视讯通话，还有行动支付等等。

好，另外啊，还有城镇的任性防空演习，交通的管制哈。好，那这个警报发生之后呢，行驶的这个车辆哈，人车都要实施管制哦。好，行驶的车辆呢，应该要马上靠边哦，就是在安全的地方，驾驶跟乘客也要下车前往附近的一个防空避难所来避难哈。那演习期间呢、啊，原则上那个飞机啦哈，还有船舶、铁路啦、高铁、台铁、捷运哦，还有轻轨都会正常行驶哦。但是呢，如果是旅客到站之后，还是要配合哦，引导疏散来避难。那如果说您是那个搭乘公车、计程车这些交通工具，那你还是要临停哦，依规定哦下车来疏散。那你说哦，我刚好骑 Ubike 怎么办呢？好，也要把车辆停在路边上锁，听从指挥来避难。好，那万一演习期间呢，正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人呐、啊，你还是可以继续开车哦。但是呢，如果你要下交流道的时候呢，驾驶人跟乘客还是要听从我们警察的引导，把车呢靠在安全的地方，前往交流道附近的一个避难设施来避难。

好啦，所有的规定都要记得齁，要遵守哦，否则呢会被罚款齁。好，这次的罚款呢，就是如果没有依未按照民法第21条然后防空演习实施第12条的规定齁，配合呢就是所谓的避防空避难的设施开放民众进入，或者是呢车停人就近疏散的一个管制的演练，会先劝导你啦齁，然后你还是很任性齁，真的很任性齁，你不配合的话呢，好，我们这个各地方政府呢就会引用这个民法齁，民防法第25条哦，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这个罚锾齁，所以大家一定要配合齁，千万不要任性了。

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国一的南下呢，桃园到高架杨梅端车多，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这边也是一样车多。国道一号呢，北上 151.3 公里，泰安到三义中间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的障碍。国三呢，是在南下95到 10.7 公里，宝山休息站前过了香山那一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呢，国三的北上56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那一侧车道也是一样持续在进行道路施工。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

0: 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他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1: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0: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2: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3: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1: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好，有听众朋友通报我们哦，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西行1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哦，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另外还有一起国三南向呢，43.1公里过了土城路间哦，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哦，行经这里的时候都要小心。时间呢也要接近10点半了，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新闻过后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Eats 发布声明指出，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权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3: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3位法官与6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2: 国民法官连2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景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

0: 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1: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1%，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0: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因人车紧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8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道城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3: 2026大道城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4: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3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3: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道城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道城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气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6: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7: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6: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7: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6: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8: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专场来自于伍思凯所演唱的歌曲分享。好，时间呢10:43，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我们在5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70公里哦，高架的杨梅端说外侧车道由自小客车逆向上了匝道。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1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南下43.1公里过了土城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来关心一下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然后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一路呢时速大概就是30到40左右。好，那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50到60，接着北上桃园到林口哦，这里的时速是落在30。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刚刚有提醒呢，国道二号的西行11.4公里，好，这边是有一起事故的。那国三的部分哦，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哦，大概也就是70到8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今天桃竹苗苗苗苗来关注齁这个中元节。好，桃园的中元纸钱齁集中烧齁。好，这个每吨呢 ,PM2.5 的排放齁可以减少将近是80%齁。好，那纸钱呢也承载着就是烧纸钱啦，承载着民众对神明祖先以及好兄弟的一个敬意齁。好，民众在意的呢不只说是纸钱最后在哪里焚烧，也关心集中载运跟处理的过程是不是慎重齁。所以呢桃园市政府齁他们除了在集中焚烧前会举行齁进炉的科仪，也会呢由这个民政局啦环保局各区的公所合作齁，逐步呢完善集中箱的一个设置收运还有呢焚烧的一个流程啦齁。好，那桃园民政局是说呢，如果环保政策只讲减碳却忽略了信仰的感受齁，就不容易呢获得这个认同，但是你只有仪式又没有做好收运跟这个污染的防治也不够完整，所以呢会先进炉哦。进炉的意义呢当然就是说把宗教科仪跟环境治理结合，那所有集中后收集的纸钱它会统一存放在专属的一个坑中，那透过完善的一个空气污染防治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焚化炉妥善来处理，那整个过程呢很严谨，而且也是尊重民俗，然后呢也确保我们对神明跟先人的一个敬意是丝毫不减的，让环保跟信仰可以同步，不一定一定要二选一啦。好，那目前呢这个桃园已经有288家的寺庙有响应环保祭祀，那桃园市有设置了400座的纸钱集中箱，那其中呢收运量有113年1863公吨，增加到114年突破到2000公吨，成长呢是将近是7%。那114年透过纸钱集中烧还有代金制度，另外呢也有减少大概是890公吨碳的一个排放。那桃园市政府呢还是有进一步推动所谓的中元净零减碳的行动专案，针对呢我们的这个寺庙社区跟大型的祭祀场所提供一些辅导，好增加呢协助增加这个设置集中箱安排收运啊，然后呢包含的一些祭祀场所

也纳入一些服务，同时呢就是持续要推动就是以米代金以工代金，希望大家呢可以用这个捐米啊捐钱的方式，好，就提供呢更多的这个桃园市的民众啊更多兼顾信仰还有环境环保的一个祭祀的一个选择。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到新竹市哦。那新竹市呢就是有这个中原城隍祭齁。好，那随着呢这个福门已经开启了齁，也正式呢迎来这个农历七月齁。今年呢以这个城隍出巡全境太平为主题哦。那就是祈愿呢这个城隍爷齁就是绕境，然后呢护民地方安定齁，百姓平安。好，接下来呢还有一系列的中原祭典的这个仪式。好，那福门大开之后呢，今天哦8月13号礼拜四，好，也是农历的七月初一，紧接着呢在下午会举行夯家解运。好，民众呢透过这个夯家的仪式哦，反省自身，然后祈求灾消灾解厄。那这也是呢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原城隍祭祀最具有代表的一个传统民俗的活动，限量3000名的这个夯家的名额已经开放民众报名参与，每年呢都是创新高，就邀请呢这个信众在祈愿虔诚的祈愿当中感受呢传统的一个信仰文化。那这个夯家祈福就是台语的说这个夯家就是压给，小时候常常会被爸爸妈妈骂说你真的就压给，他想说压给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有点自找麻烦的意思。因为呢夯家的意思就是古代啊就是把那个木制的刑具这个套在这个脖子上，那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古装剧啊，不是有那个古代的犯人啊，那套在脖子上会有那个木头做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刑具，那大家就觉得说你这是把这个很沉重的负担揽在自己的身上，就自找麻烦啊，就给他给这样子，就是每次小时候被骂就说你不要给他给，就觉得说自己小朋友会自找麻烦 惹麻烦的意思。好，那我们在这个新竹市的这个城隍祭当中呢，非常具有传统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信仰文化，就是夯家解运，有3000多位的民众来参加。好，另外在苗栗的部分啊，就是行政院在7月30号有正式核定呢，希拉雅族是原住民族哦。那希拉雅族呢也成为台湾有第17个原住民族哦。好，也就是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实施之后呢，第一个完成民族核定城市的一个平埔的原住民的这个族群。好，8月13号就今天开始哦，受理哦希拉雅族的民族成员的名册的登记。好，那符合呢资格的民众可以备妥相关的文件，然后呢跟这个各县市的政府原住民族还有这个族群的发展处提出申请。好，这是有关于呢我们今天的桃竹苗苗妙妙妙的一个三则的一个新闻。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小货车，一部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哦。好，目前这个事故是还没有排除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茄子蛋恰死你的温柔。好，时间呢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呢来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齁。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1.4公里齁。原本呢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的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接着是国三的北上10.7到95公里香山前还有宝山路段内侧的车道呢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好，接着呢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好，那目前车多呢大概就是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接着呢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这的时速呢是落在30。国二的部分目前呢就是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的状况呢还算良好齁，那也蛮顺的齁。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景广医生了，0800000123，谢谢您。
1: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封城警政。欢迎收听封城警政单元。

0: 好，今天是礼拜四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封城警政的单元。好，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哦，来做这个反诈骗的专访哦。好，最近啊有两种诈骗手法让很多民众呢财损哦，财产的损失非常的惨重。一个是呢假冒未上市股票的投资，第二个呢是假冒名人网红投资的管道哦，尤其呢是他这个锁定啊有理财需求的一个朋友来下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的分局长林俊雄分局长哦，来跟大家分析哦这两类诈骗的手法，以及呢要如何的来防范。好，欢迎我们的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玉小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林俊雄。那假冒银行电信客服的诈骗手法由来已久了，那近期哦，假冒未上市股票投资以及假冒名人网红投资广告的这个诈骗案件量明显上升，
0: 是
1: 那诈骗手法越来越精致哦。
0: 嗯，
1: 那今天我针对这两个主题整理了一些实际的案例和防范的方式，希望帮助大家提高警觉。
0: 是，那我们请分局长先介绍一下哦，这个假冒未上市股票投资的诈骗手法，因为现在哦股票很夯，大家都好想投资股票，好想要财富自由，赶快赚大钱。
1: 是。那这类诈骗集团、通常自称是即将挂牌上市的公司的内部人员、或投资顾问、主动透过社群软体或 LINE、联系民众，声称握有一些内线消息、而且认购名额有限、保证挂牌后至少翻倍获利，诱惑民众购买根本不存在、也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
0: 是，
1: 那我这边提供一个案例、有一位张先生、经过朋友介绍加入一个 LINE 的投资群组。
0: 是，
1: 那群组内呢自称分析师的人、宣称手上握有某个半导体公司未上市股票的配额、那保证挂牌后至少翻三倍、就是赚三倍的意思、那张先生不疑有他，就陆续汇款大概新台币80万元去购买、那事后群组就突然解散了、对方也失去联系，那张先生才惊觉受骗了、所以以这个案例来讲、我们整理了以下的四个特征了、第一个，强调内部管理、内部管道、上市前认购、名额有限等字眼、制造稀缺与急迫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求汇款到私人账户或是以虚拟货币支付，而非透过正式证券商开户的交易、正规证券商开户的交易、第三，出席会提供假造的获利对账单或小额分红取信被害人，
0: 是
1: 诱惑被害人加码投资、
0: 嗯、
1: 最后就是所谓股票凭证多为自制表格或 PDF 档，无法在公开市场查询或转让过户。
0: 是，这是有关于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假冒未上市股票的投资哦，这个大家要注意哦。另外还有一个哦，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名人网红啦、就是假冒名人网红投资的广告，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那近期诈骗集团透过利用 AI 换脸变身技术、或是盗用知名企业家、财经网红、新闻媒体的名义制作假影片、假广告，宣称有保证获利的投资平台，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加入群组以后，再有所谓的假的老师、持续喊单操控、那我这边提供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冒充企业家、那被害人陈小姐在社群平台滑到一则由知名企业家亲自推荐的投资影片、其实它是以 AI 合成语音与影像的制作了、那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以后呢，那群组成员每天就晒出就抛出获利截图炒热气氛啊，那被害人陈小姐不疑有他，就陆续投入50万元、最后平台无法出清才知道受骗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案例是冒充财经媒体、那被害人李先生看到一则伪装成财经新闻网站的广告，内容宣称呢某上市公司负责人研发出 AI 自动操盘系统保证获利、那点击以后就被要求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并储存储值操作啦，最后 APP 根本就无法登录啊，账户那些资金也全部消失啊、那此类诈骗的特征也有以下四点、第一个，广告或影片中的人物多以 AI 合成或盗用真实人物的肖像，与本人完全无关、第二个，要求下载非官方的 APP 或透过不明连结开户、并非正规券商的交易平台、第三，初期显示账面获利，诱导被害人持续加码投入，实际上无法提领出金、最后就是群组内常常有工作人员或是其他学员相互唱和、炒热气氛，其实

0: 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在假扮的，
1: 是就是大家这边骗你一个人这样子。
0: 是是是，嗯，
1: 好，那其实这两种诈骗的这个方式民众要怎么样辨识后才不容易上当呢？
0: 其实辨别这两类的诈骗有几个警讯一定要注意。
1: 嗯，
0: 第一个，任何保证获利什么内线消息
1: 对
0: 稳赚不赔的说法都违反投资市场的常理，应立即提高警觉。
1: 是，
0: 第二个，正规未上市股票必须透过合法的券商、证券商或是新柜市场来交易，
1: 嗯哼，
0: 绝对不会透过赖群组私下汇款买卖。
1: 是，
0: 第三，投资理财资讯应以公司官方公告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资讯观测站查询为主，
1: 嗯哼，
0: 不要轻信社群广告或不明连结的内容。第四，若下单后出金受阻，就跟没办法出金了，或是要求先缴交一些什么手续费啊、保证金啊才能提领出金，几乎可以确定就是诈骗，请立即报案。
1: 是，好，其实像这类投资诈骗，它常常锁定的可能是一些退休的朋友，或者是呢有理财需求的这个长辈啦，齁，那家人应该如何来协助呢，防范这样子的一个诈骗呢？
0: 其实这也非常重要了，我们提供五个那个项目跟大家参考一下。
1: 好，
0: 第一个，主动关心长辈的投资状况，留意是否突然频繁去汇款啊，或是常常聊天的时候提到说，哦，有内线啊，什么认识什么老师啊，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一些说法。
1: 是，
0: 第二个，年轻人应该提醒长辈，任何邀请加入投资群组或下载不明 APP 的讯息，务必先与家人讨论确认后再去行动。
1: 是，
0: 第三，鼓励长辈投资以前先向往来银行或警察局洽询，确认业者的商品是否合法。
1: 是，
0: 第四，留意长辈手机是否安装来路不明的 APP， 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是否已经外流给其他人了。
1: 对，
0: 第五，若已经汇款且平台已经无法出金，应立即保留对话记录与汇款的证明，请速向警察机关报案。
1: 是，好，其实我觉得不要说是家中长辈，连我像我这样子的中年人，对于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 APP 的下载，其实有时候也不太了解，然后就会有人说，哎，我教你啊怎么下载之类，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很懒惰，就说哦好，然后你帮我下载。其实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一个行为，就是我自己也会犯这种毛病，就说哎，有时候他会说你要不要下载我们的什么 APP， 然后我说我不会，他说那我帮你下载，我手机就给他，其实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危险。我刚刚提到可能别人跟你安装来路不明的 APP， 你真的都不知道。
0: 是，
1: 那最后可不可以请这个分局长给听众朋友来做个总结一个提醒呢？
0: 其实今天提到一些案例，
1: 对，
0: 是 这类诈骗的投资，
1: 是
0: 就是诈骗集团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一夜致富的心理，让民众一步一步降低戒心，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然后就被骗了。
1: 是，
0: 所以，请大家牢记这两句话。第一句就是天下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声称保证获利的一定都是诈骗。
1: 是，
0: 第二句就是未上市股票必须经过合法的管道来交易，要求私下汇款购买的一律就要查证，一律都是诈骗。
1: 是，
0: 所以啊，不管对方广告看起来多么真实啊，话术多么讲的多么把握，只要涉及汇款或下载不明软体，请先查证后再行动。那民众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或是到165反诈仪表板里面的网站，里面有每日的全国的诈骗状况、诈骗案例解析以及反诈骗的一些宣导影片、或是就向邻近的警察机关警察单位来求助，我们全体员警将持续为民众守护财产安全而努力。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的分局长林信雄特别呢到这个节目现场来为大家来介绍有关于这个诈骗的一个手法以及如何的一个防范。好，谢谢我们的分局长，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时间11:18，你现在收听的是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讯息哦。好，首先呢是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哦，中华路二段齁，中立简易停前哦，内侧车道这边说有大客车抛锚，然后后方呢是有造成一些回堵哦，那也请大家呢特别的一个留意，是在桃园市的中立区中华路二段哦，中立简易停前那一侧车道大客车抛锚，后方呢是有造成一些回堵。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任贤齐跟阿牛所带来的轻快歌曲哦，再出发。在桃园市中坜区中华路二段的中坜简易停前哦，那次车道有大客车抛锚，那后方呢有造成一些回堵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车多哦是在哪里呢？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好，记得时速30到

40中立转接1到中立转接2，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国一南下的 87.5 公里哦，这边呢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小心留意了。好，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哦。吼，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在国道三号南下 79.7 公里哦，过了关西交流道那一次车道，听众朋友通报有大塑胶袋掉落，而且会飘来飘去，很危险。好，那时间也要接近11点半咯，在11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11点半当中呢，会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待会见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3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警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3: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2: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3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5号至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安全。
1: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引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上午9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引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

0: 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应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应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0: 欢迎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气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蔡幸娟所演唱的歌曲 For In Love， 这首歌曲哦是翻唱日本小林明子的歌曲。时间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听众朋友通报的是国三南下79.7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那一次车道有大的塑胶袋掉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哦，好，在北上的 10.7到95公里，好，香山前到宝山路段那一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三北上的 56.6到54公里哦，莺歌系统的路段那一侧的车道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好，那接着呢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哦，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哦来了解一下哦，那大概就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好，头份到头屋哦，这苗栗的头份到头屋南下路段呢，这里的时速是落在70。好，那接着北上是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在国道2号的部分，目前大概就是大竹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好，这边是东向路段时速是70哦。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的车流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景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感谢你。

0: 发
1: 他嫁个怕你个
0: 给那次风风的追寻给你云霞
1: 好听啊音乐
2: 随便分享随便浪浪爱
1: 好听的歌曲都在音乐爱台客

好，今天是礼拜四，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音乐爱台客的单元。好，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台语歌曲哦，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呢陈盈杰所演唱的《海海零星》。好，其实昨天晚上七点哦，台语歌后陈盈杰在台北病逝哦，好，享年72岁。好，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脑海中可

可能不是他官司的模样，也不是他病床上的模样，而是呢，很多台湾人都会唱的这首歌曲哦，叫做《嗨嗨零星》。好，其实我们来看这个陈盈杰72年的人生哦，真的就像这4个字哦，零星嗨嗨呀，就是他很风光过，然后也跌倒过，然后呢也爱过，然后也受过伤，然后他也帮过别人，最后也需要别人哦伸手拉他一把。就说他整个人生就从来都不平静，就是这个像海波浪一样哦，这个像海一样，这个叫做波涛汹涌。他18岁的时候就休学唱歌哦。那陈盈杰其实是我们新竹的关西人哦。那他有客家还有泰雅的这个血统。那18岁的时候还在念高职的时候，跟朋友哦到美军俱乐部去看表演。没想到大家就好朋友嘛，大家说：“诶，陈盈杰很会唱歌啊，你要不要上去唱一下哦？”诶，没想到呢，唱了这个2首歌曲之后呢，就从此哦走进歌坛，真的唱得太好了哦。后来呢，家里的经济出了一些问题哦，就休学啦，唱歌养家。那从这个歌厅啦、秀场一路唱上来，他早期一开始先唱国语歌哦，一直到1980年代的时候转战这个台语歌坛，才找到呢自己真正的一个声音哦，真正的一个歌路。那像是这个《风杯刷啦》、《期待再雄辉》，一直到1993年后，这个《嗨嗨零星》哦，一首一首呢，台语歌后唱进台湾人的一个记忆里哦。那年轻的时候的他哦，看了他年轻的照片。其实他长得很甜美哦，因为他有那个泰雅族的这个客家这个有客家血统，还有这个原住民的血统，所以他眼睛很大很深邃哦，但是呢，他的这个嗓音哦，又有一种这个很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沧桑这样子哦。那以前听他的歌都觉得说哇，带起来有那种沧桑的感觉哦，但是呢，年轻时候的他其实是这么的甜美，这么的可爱哦，也唱这个国语歌曲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赶快来欣赏哦，陈盈杰的这个代表作《嗨嗨零星》。

好，这是来自于呢陈盈杰所引请为嗨嗨零星。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依旧来提醒大家齁，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67.8 公里过了丰原内侧车道有扫街车，国一北上的中心路段齁，这边的速度是有变得比较缓慢。好，国三的部分哦，在北上呢，国三的北上的 10.7 到95公里香山前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56.6到5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台课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陈盈杰哦，所以引请为这个嗨嗨零星。好，其实最近知道他的消息就是他病得蛮重的哦，当时的音乐制作人哦，那这个许常德哦，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帮他办了一场很特别的音乐会哦，叫做搭上火箭前跟大家说再见哦。那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亲自坐在台下哦，可是舞台上还是有人唱着他留下来的歌曲哦。好，这个嗨嗨零星这个唱的歌曲哦，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觉的时候，这首歌就是听起来是很潇洒没错哦，可是呢如果你放到陈盈杰的这一生当中，感觉就是还蛮沉重的哦。那许常德也说了哦，为什么他的这个演唱会哦会叫做这个搭上火箭前跟大家说再见哦，是因为他经常去探望病重的这个陈盈杰哦，就说其实当时他看到他怎么讲，就是整张脸啊就是肿胀，然后眼睛几乎睁不开，然后全身可能因为有血便什么的，然后瘙痒不停的扭动，他内心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因此他当时就对这个陈盈杰说，如果呢眼前有出现一架火箭，你就不要犹豫了，赶快搭上去哦。他也安慰他说，不必再对人生有所牵挂，他说你留下这么多经典的歌曲，其实真的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已经呢疗愈很多人哦。那他也说了，人生就像是一篇文章，终究最后有一句话或者是句点哦。他说有时候句点反而是好哦，他说人生有时候呢最怕的就是没完没了哦，在生病的过程没完没了。那他也认为说，陈盈杰人生最后的两年多不是为他自己而活，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呢透过他的歌声然后再获得一些力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是来自于张国荣跟许冠杰一起合唱的这首广东歌曲，叫做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嗨嗨零星的这个算是广东话的版本哦。好，虽然歌词不一样哦，但是它的曲是一样的。好，我们来一起欣赏哦这个张国荣跟许冠杰的广东歌曲沉默是金。

好，这是来自于张国荣跟许冠杰所演唱的广东歌曲《沉默是金》。好，其实这首歌的作曲者哦，就是我们的香港巨星张国荣。好，那填词哦是这个许冠杰。那在这个台语的部分哦，好，这首歌呢就是由当时在1992年的时候啦齁，当时的知名作词人叫做娃娃陈玉珍，他写的这个台语歌词齁，就说他生涯当中齁唯一写的一个台语的歌词哦，那当时呢唱了这个嗨嗨零星，由陈盈杰配上了这个歌词，再加上他的人生历练，沧桑的这个浑厚的一个演唱，所以这首歌曲后台语歌后也推出，也是红遍大街小巷。但是原曲后其实是一首广东歌曲，而且是由张国荣这个巨星所做的曲，然后呢许冠杰做的词。好，这个粤语版后就是沉默是金，然后台语版呢是嗨嗨零星。好，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感觉，都是一首好歌。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 167.8 公里，好，丰原内侧车道有扫街车。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在 70.4 公里哦，五羊呢过了这个杨梅校前路哦，那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接下来呢是国道二

二号在机场支线西行哦，大竹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有在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喽，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0: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1: 发烫的嘴唇不用口红绑满，绑好头发仔细品尝，换成了最自然也最流行的妆。
2: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Oh, I need we are。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 19.3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景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

程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

0: 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声来自于呢这个五月天的阿信，还有周杰伦，以及呢言承旭，还有吴建豪跟周渝民一起合唱的歌曲《恒心不忘》。好，中午的十二点十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十点钟进行到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 70.4 公里过了杨梅校前路，好，那原本这边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它占用了这个内侧的车道。另外呢来看到国道二号呢西行，在这个大竹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是还没有排除的。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天天好时光，今天来告诉大家哦，有五个食物的名字哦，超级会骗人的哦。好，千万别把它当作是蛋白质哦。好，因为现在人大家都很讲究啊，这个所谓蛋白质的摄取哦。不过呢，有医师提醒哦，很多食物的名字哦，一开始会给人一个错觉哦。比方说，好像有个丸子哦，或者是肠子，或是鸡翅哦，你听起来就是很有肉感啊，就是很有这个蛋白质的感觉哦。但食物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营养如何，主要还是要看它的成分，而不是它的名字哦。好，以下是这五种的食物哦，常常会被这个名字哦骗。然后呢，大家觉得说，我们好像是吃进了这个蛋白质，其实不是哦。好，首先呢，第一个食物呢叫做贡丸哦。好，贡丸呢吃起来是很弹牙，越 Q 哦。那通常不是说它因为肉打得好哦，而是加了很多的淀粉，还有这个粘着剂哦。很多呢市售的贡丸哦，这个淀粉跟油脂加起来的比例其实是比真正的瘦肉还高哦。我们以为吃贡丸在补肉哦，其实呢补的是淀粉还有脂肪。然后第二个呢，还有就是白叶豆腐哦，这是最让人误会的一项哦。白叶豆腐不是传统的豆腐哦，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哦，会额外加入油脂跟淀粉来帮助它塑形还有定位。所以它虽然挂着豆腐的名字哦，但是它的热量在整个豆制的这个家族当中哦，是排在这个比较它的热量是排在很前面的。好，如果说我真的想要补充这个植物的蛋白，传统的板豆腐还有嫩豆腐才是更好的选择。另外呢，还有就是热狗哦，热狗是非常典型的加工肉哦，它是由绞碎的肉混合大量的脂肪、淀粉还有粘着剂制成的，所以它真正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并不高哦。但是呢，它的钠含量哦是相当的可观哦。就说呢，吃了两三根的这个热狗下肚哦，补到的脂肪跟盐分哦，当然就是比蛋白质多很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个蟹味棒哦，很多人在吃蟹味棒的时候说，对啊，我吃的是海鲜啊，在吃海鲜哦。但是呢，翻开它的成分哦，它的主体呢是鱼浆，再加上淀粉，然后再加上调味哦，跟真正的蟹肉哦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哦。好，它给你的海鲜想象很丰富哦，但是呢，给你的蛋白质却是非常非常的稀薄哦。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素鸡跟面肠哦。好，想要吃素或是想要控制肉量的朋友，很容易就把这类食物啊，素鸡跟面肠当作是植物蛋白的主力哦。但是呢，这个素鸡还有

面肠这些面筋的制品当中，它本身淀粉的比例就很高哦，加工时候又常常经过一些油炸，或者是长时间浸泡在油亮的一个卤汁里面哦，等到它端上桌的时候呢，淀粉跟油脂哦早就盖过了那一点点的这个蛋白质哦。那讲了这么多，那到底要吃什么啦？好，这个医师是说答案其实就是很单纯哦，就是回到原型的食物就好。如果说你想要补这个蛋白质哦，就选看得出它原本样子的肉，好，或者是鱼啊，或者是蛋，还有没有加工的一个传统豆腐哦。好，那这些食物的蛋白质哦，是实打实哦，身体用得到，也不会夹带到一堆你不需要的淀粉跟油。好，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补蛋白质的话呢，记得哦，回到原型的食物，这就是最单纯的。好，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阳明南下 70.4 公里，过了阳明校前路，原本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哦，但是呢有回堵将近是一公里左右，那也请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个车祸地点还没有排除，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0800-000-123 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林忆莲的歌曲哦，至少还有你。

好，这是来自于林忆莲所带来的歌曲哦，至少还有你。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 70.2 公里五羊内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哦。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靠近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呢，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就通报警广咯，谢谢您。好，今年的2026城市韧性的防空演习在今天下午2:30到3:00登场哦。演习的范围呢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还有新竹县，新竹市跟宜兰县有7个县市哦。好，在这段时间哦，大家一定要配合疏散避难还有交通管制哦。如果呢你要是不听劝导或者是拒绝配合，可以依民防法第25条的规定要处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这个罚锾哦。好，那今年因为防空演练第一次加入所谓的一个行动网络这个降速的一个演练哦，虽然说不会全面断网哦，但是呢，有些人会用这个什么 Line Pay 啦、接口支付这些行动支付哦，那可能会出现哦，载入非常的缓慢，或者是交易已经逾时，或者是付款失败。因此呢，建议民众大家还是要带现金哦。如果真的要买东西哦，一定要带现金或者是实体的信用卡哦。那除了在这个四大超商购物可能受到影响哦，像是一些卖场啊，比如说什么部分的卖场，什么万家福啦，还有乐家康有宣布暂停营业哦，30分钟哈，是才只进不出的一个管制哈，所以呢，也是请大家呢要特别的留意。好，那也是不要乱爬爬灶哈。今天呢是2:30到3:00哈，2:30到3:00呢，我们的城市韧性防空演习会登场。好，那今天呢刚好又是那个农历的7月1号哈，那我们新竹市啊又举办这个夯家的一个活动，那夯家的活动也是3:00以后才会登场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就是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动线啊还有这个路线。

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国道一号高架系及杨梅南下 70.2 公里哦，五羊内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国三的部分呢，北上靠近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这个障碍是还没有排除哦。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还是要提醒哦，下午的2点半到3点齁，有这个城市韧性的一个演习哦。好，这个我们这个演习的范围呢，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跟新竹市跟宜兰县哦，总共7个县市，到时候会有30分钟的防空的警报，还有人车的管制哦。另外今年第一次有加入哦，行动网络降速的一个演练齁，要模拟的是战争或者是重大灾害导致我们通讯资源受讯的一个情境齁，那要演练一下这个大家的一个应变的一个能力，好，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好，那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了，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的12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呢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哦。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北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30到3:00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万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暂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3: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5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还有1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啊，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1: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金光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4: 卓奎也提到，这2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7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

0: 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近一个月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2: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真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4: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增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3: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太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6: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5: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 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

0: 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爱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中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长果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企图杀人。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判决指出，郑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掌掴岳母脸颊20多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在房内休息，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再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警方逮捕时，郑姓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警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郑姓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郑姓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只因对岳母心生不满，无视他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隐语非难，依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务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经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新说，
3: 将陈显成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并用临时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2: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4: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5: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它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它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4: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1.1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

0: 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号前完成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总理扎伊达表示，这是固定且最终日期，并宣告10月1号起，境内将不再有任何外国驻军。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未来将转向经济与安全合作，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13号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车上载于面粉，行经国道三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2部大货车及6部自小客。刘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仰说，
4: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结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38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3: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5: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6: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5: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贴活动网站查询。金广记者李一诚台北报道。

0: 黏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四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三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1: 黏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黏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黏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2: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黏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黏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黏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解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4: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横纹肌溶解症的状况。
3: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6: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5: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8: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

0: 值，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记，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屏东追星记，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是放在满洲。
3: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8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六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六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4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6: 那每隔2年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7个展区，看到云林县政府在2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成效。
5: 县府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宵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尤其是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一到下午的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13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喽，大家哦，在撑过今天的半天，还有明天一天之后，就可以迎接呢接下来的6日的假期啦。好，虽然说这个算法哦，真的是还是有一点自欺欺人，但是呢，终于是熬到了礼拜四，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最新的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今天呢，这个来关心一下哦，就是中央气象署的相关说明。好，那今天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的不定时有出现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其余的地区呢，就是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发生，那雨势可能会来得又快又急，尤其白天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呢，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大台北地区、彰化还有东半部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感受上是高温炎热的，而且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可能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呢，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包含嘉义到屏东，东半部沿海基隆、新北、宜兰、台东，在涨潮期间呢，水位都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这些区域来逗留。另外呢，今年第17号就是轻度台风，叫做南卡哦。那未来呢是会朝向东北方向移动，往日本东方海面来前进。目前对台湾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间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西半部扩散条件呢是转为普通，污染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在花东地区空气品质还有澎湖是良好等级。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还有马祖金门都是普通。好，那这个另外马祖金门呢，这个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 橘色提醒的等级，再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咯。好，那这是呢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再来就是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咯。目前在国道一号，这是南向77.9公里，这里呢是湖口前的路段有出现散落物掉落，还有在南向的93到98公里，这是新竹前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05.8到101公里，新竹系统前则是有一起施工，还有呢北向的99.9公里，好，这是新竹系统路段呢有出现散落物掉落。另外来看一下国道二号，这里好塞哦，这里呢是在西行方向大南沿途一直到南桃园，其实有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子都很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这是受到国道二号西向的10.9公里过南桃园路段呢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呢这个路段哦是这个比较拥塞，这是西行大概机场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车祸事故，所以后方持续回堵当中。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西行大概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哦，这里呢是外线车道有掉落铝梯，目前呢是持续等待排除当中。还有先前西行的10.9公里呢一部
过南桃园交流道一部大货车自撞侧翻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应该就是这起事故导致南桃园路段这么的塞哦。那这是呢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疏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北上 110.7 到95公里之间，香山前一直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也有一起施工，还有

我三北上的56.6到54公里之间，莺歌系统路段内线车道也有一起施工哦。0800-000-123，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K1 最美的一刻。

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呢，就是今天呢，待会儿在2:30呢，即将要来登场的，这一场关于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相关的资讯哦。那这个呢是在哦，这个呃，这个呢是在今天，今天待会儿呢2:30的时候到3点之间呢，要进行今年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那是北部地区的演习。那这个北部地区实施呢这个防空演习哦，那也是首度，首度呢要来进行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那这个 NCC 呢，也是提醒演练前呢，大家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哦，因为呢，到时候可能手机网络会是离线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可能要这个一些票券啊之类的啊，要记得把票券截图或者是领取纸本，确认重要资讯呢是否能离线使用，比如说你可能要上台来做报告啊之类，有一些资料啊，你可能就要提前来下载好离线的版本，不要说之前都直接就是点击来。直接点击那个连结哈，或者是直接看线上的版本，那可能在这个半小时这件事情就不适用啦。好，那呢，今年呢，就是首度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部7个县市已经在10号下午2:30到3点来实施。那北部地区就是待会儿的2:30到3点。那这次有包含北部地区的统一演练，包含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跟新竹县。那这一次的降速演练是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限流，把行动网络下载的速度呢调降到 256KB， 就是为了模拟重大灾害或是暂时通讯资源受限的情境，并且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那这一次的演练的目的呢，是为了模拟极端情况之下政府如何来进行应变，以及也要确保在即便在网络频宽不足的时候，119的报案专线跟基础语音简讯服务不会中断，也要宣导民众呢，欲为建立多元的通讯备援方案。那这30分钟这个降速期间的影响范围，119跟110报案电话，还有基本语音的通话简讯跟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这个都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那包含像是影音串流啊，或者是说大档案下载、社群媒体图片跟影片，比如说滑 IGFB。云端同步的备份、视讯通话跟部分手机行动支付这些服务呢，则是会受到影响。NCC 也特别提醒民众在演练期间呢，要减少非必要的上网，勿使用手机来处理重要工作，建议使用固定网路。那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呢，可能要提前或是延后来办理，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那线上交易或是行动付款这些作业，来避免影响自身的权益。那就是如果你是用比如说桌机啦，办公桌或是连 WiFi 的话，那就是没关系。但是如果是使用手机网路的话呢，就是到时候会连不上网哦。那在这个演练中大家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可以检视重要资讯是否能够离线使用，确认跟外界的联系方式，还有验证预先规划措施的可能性。演练之后呢，这个演练之后就三点之后，有些朋友们想说奇怪，手机怎么好像还是没有恢复正常。告诉大家先不要紧张，可以先把你的飞行模式打开之后再关闭，或者是手机重新开机，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连线了。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哦，这一次呢有30分钟的时间，你的手机网络会受到影响哦。那这个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演习开始还有结束也会来为大家播放呢这个提示的音档提示音，提示音大家呢可以依照这个提示音来去做相应的一些配合。再麻烦大家呢多多的一起来配合完成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怡景《慢慢咖喱飞 out》。

会不会等太久？唱给我听。没有人会唱，都在。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来自于韦礼安现场的版本哦，慢慢等。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1:28，再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哦。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二号这里好塞哦，是国二路段的西行方向，大南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最低车速呢只有30出头。这里是受到国二西行的10.9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后方呢持续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好，那在这个路段呢还有、哦、就是西行的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说有一辆货车翻覆的情形。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这里有、哦、是在这个这个是在国道二号哦，这国道二号的东向部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车子偏多，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118公里，这里是往头份方向也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待会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喽。

0: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八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一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志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2: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负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至所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1: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4: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3: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鼎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苗栗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琳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6: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5: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警广记者陈怡丁妙笔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改时节，强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做一款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个清新，路后个人老突然出现个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用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个融入人，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在南下路段这里是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在国一的路段南向93到98公里这里呢是过了竹北路段哦，这里呢是有施工，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是在北向118公里，这里是头份前也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个状况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多加的小心。还有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呢，这里是91公里处竹北前有出口匝道拥塞，以及北上内坜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60。国道二号部分大南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哦，车子真的是蛮多的，而且车速越来越慢，大概只剩下30公里左右。这里是受到国道二号西向的10.9公里过南桃园路段呢有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还有呢这个国二西行的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另外一起就是货车翻覆的情形，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应该也是这一起状况导致后方呢是持续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10.7到95公里之间，香山前直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来到了56.6公里到54公里之间，莺歌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也在持续进行。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

时间来到上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就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好，这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哦会用到非常多的东西，那其实也会制造还蛮多的垃圾，对不对？那其实很多垃圾呢都能够透过回收再次变废为宝。好，那甚至把回收哦变成日常生活当中有点像一个小游戏，好，能够呢增添许多的乐趣，那同样呢也可以环保爱地球哦。那这是新竹市政府呢在今年哦要推出，从8月15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推出无人回收站新竹投屏王的回收金好运的活动。那只要呢前往新竹市哦有32处的碳足迹智慧回收台，好，我的发音没有不标准，它就是碳足迹哦，碳呢就是那个木炭的炭，竹呢是新竹的竹，鸡呢是鸡腿的鸡哈，碳竹鸡哈，智慧回收机台，完成指定的投屏任务就可以参加每月的抽奖。好，投屏这个屏是什么？就是瓶子的屏，塑胶瓶的屏，宝特瓶的屏哦。所以呢，有完成呢，好，这个投屏任务就可以参加每个月的抽奖。那活动期间还会抽出100名的幸运得主，好，有一些好礼哦。要来相送哦。好，那这一次呢其实是希望哦能够透过呢很多的这些回收的站点，让大家不要觉得说很麻烦，可能还要千里迢迢的把这一些宝特瓶呢运到哪里去摆放哦，那其实是蛮不方便的。所以这一些机台呢就像是那个路边你要去投那个饮料哦，投那个饮料的机台一样哦，那就是非常的方便。你找到它了，好，其实呢就可以直接的哦来去做投递的回收。好，那这个机台呢就叫做碳足迹。那现在呢这个今年度哦其实有新设了21个站点，那再加上去年度已经设置的11站、哦、所以让这些无人回收站的服务范围更加的普及。那今年呢是推出新竹投屏王回收金好运的活动哦，把家里的宝特瓶啊、铝罐啊、牛奶瓶、纸杯还有这个废干电池带到智慧的回收机，把它投入进去，不仅呢能够累积 APP 的点数，还有机会来月月抽好礼哦。好，那这次活动参加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要把指定的回收物投入到智慧回收机里面，并且呢选择碳足迹 APP 的点数回馈，每个月呢完成5次，好，包含5次哦以上的投屏，而且累积投入20件以上的指定回收物，就可以获取当月抽奖的资格。那活动期间总共会办理5次的抽奖，分别在9月7号、10月5号、11月5号、12月7号和这个明年度的1月5号，每个月呢会抽出20名的幸运得主，而且要告诉大家这些好礼哦，包含什么东西哦？有包含了这个消费金啊，还有这个超商礼券啊、环保用品啊、跟循环再生的邮差包等等哦。前100名完成指定条件，还可以获得碳足迹 LINE 的动态表情贴图，而且呢要告诉大家哦，这个回收哦，真的是这个有机会呢可以获得什么纯金的金元宝。第5次抽奖的时候呢会压轴、哦、送出一名纯金的金元宝。哇，这个第5次的机会大家千万是不可以来错过，邀请大家一起呢来投入资源回收，一起变废为宝，而且呢还可以看看自己的运气怎么样哦。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呢，投入这些宝特瓶、铝罐啊、牛奶瓶跟纸杯之前呢都要记得把它清洗干净，没有残液、哦、而且这个瓶瓶罐罐请不要压扁、哦、请不要压扁，因为大家印象当中都要把它压扁，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要丢这个回收机台的话，请不要压扁。那这个投罐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这个机台、哦、是满的、哦、投不进去了的话呢，也请透过 APP 回报设备的状况、哦、就不要硬塞这样子。好，这次活动

跟得奖的资讯呢，都可以搜寻新竹投屏王回收金好运的活动专页来了解更多哦。啊，那想到金元宝呢，大家都觉得说哇，金灿灿的很吸引人，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寒光《金色的梦》。

来自于信的歌声哦，炼金术。那其实这一首歌曲我是觉得还蛮意外的，因为以往呢觉得炼金术啊，然后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奇幻的元素，然后稍微呢可能会比较重金属嘛，然后稍微可能节奏会强，节奏感会强烈一点，甚至宿命感会强烈一点哦。但他却是选择用比较抒情的方式来去做诠释，尤其大家知道信他其实在唱那个高音的部分很厉害，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主题哦，跟它的内容的风格哦的这种反差哈，其实也是给我还蛮深的一个印象。这样子哦，是选择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处理。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两点整，整点对时，我们也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喽。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不必多说，景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1: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2: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 10.9 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1.6 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 8.6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

0: 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1: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2:11，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吴美玲的歌声《吴情郎多几位》。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的61.4公里，这里呢是在往中立方向哦，这里呢是有散落物掉落这个情形，提醒大家特别小心。以及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呢，这里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有持续拥塞的状况。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哦，这是国一南向101到106公里呢，这里是过了这个新竹系统路段，还有一起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现在头屋往头份车子还蛮多的，车速呢是降到大概50到60公里左右。这里呢是受到哦，就是北上这边呢118.9公里这边的施工情形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有其他的车祸啊，或者说其他的交通状况发生哦，但是呢应该就是施工造成的影响，持续为大家来关注。还有呢，在国道2号西行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这里有铝梯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讯息。还有在西行的10.9公里呢，这是这个西行的10.9公里呢，这里是过南桃园交流道，先前有大货车自撞侧翻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车流回堵哦，到这个已经回堵大概有4公里，好这么长。还有呢，在西行的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也有货车翻覆的状况，虽然接获排除，但这两起交通的事故都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要提醒大家。好，现在呢就是大南到南桃园车子都还蛮多的，时速是50到60。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的《情歌没说的事》。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接下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知识微波炉的节目单元哦。好，那今天呢知识微波炉哦，今天是周四嘛，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今天8月13日哦，是国际左撇子日，或是叫做世界左撇子日哦，这是 International Left-Handers Day 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左撇子日哦？蛮酷的。先来问一下，大家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呢？我自己是比较随大流啊，就是呢这个右手哦，就是是以右手是做这个惯用手，但其实也有遇过还蛮多朋友。这身边的朋友呢其实是左撇子，或者是说小时候啊可能都是硬被纠正，就说要用右手，所以就变成现在左右都通这样子。像我自己确实就是真的是比较习惯用右手，那左手呢就是比较稍微无力一点点。不过呢这个也是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左撇子好像特别这个聪明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左撇子日到底呢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呢？其实哦是因为呢这个全球大概习惯用左手的这些左撇子呢大概占人口的10%左右。好，那这个甚至呢像今年哦代表台湾角逐呢这个2026的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国片左撇子女孩，那里面呢也有提到就是左撇子这一件事情，那甚至呢里面哦用左手这件事是被称为魔鬼左手哦这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那到底呢这个左撇子国际日是哪里来的呢？这其实是在1975年的8月13日的时候，美国的堪萨斯州有成立了一个叫做左撇子国际的组织，是由一名退伍军人迪恩·坎贝尔在1976年倡议呢，把8月13日定为国际左撇子日。这个日子来定的目标，其实跟很多节日的目的是一样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来更加重视这一件事情，尤其是重视提醒大家重视左撇子的权益哦。那这个比如说历史上面这个左撇子呢曾经面临很多的偏见，因为其实可能就比较少嘛，跟大家不一样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面临一些不管是歧视啊或者说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比如说拉丁文里面的这个左边就是有一个单词呢还有左边的意思，那但是还有衍生成为呢不好的一个预兆。那早期台湾社会也是称说这个左手是得手，就是倒边的手，就是说不正确方向的手，所以就改变了，就是常常会有家里这个长辈要求小朋友要把它改

正，就是说不要用左手，全部都用右手这样子。那现在呢，对于这个左右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比较没有这么多刻板印象，就爱用左手就用左手，用右手就用右手，现在社会更加包容。但其实呢，左撇子在社会上面还是常常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很多一些汤匙啊，或者说剪刀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文具用品啊，甚至呢你在捷运进站的时候啊，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会偏向的那个比较多人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去做设计，所以常常很多那个左撇子拿剪刀啊都是没有办法来做使用的。好，其实现在也是有出所谓的这个左撇子专用的剪刀，好，那个方向呢就会比较符合他们使用的习惯。但是那个必须还是要特别去买啦，一般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都还是右撇子居多，所以其实对他们生活来说也是会有一些困扰的。好，那所以呢还是要这个多加注意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状况。那不过呢这个大家有些人就说这个左撇子比较聪明，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研究显示，智商跟惯用手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不过呢，有日本脑部权威医师在他的著作左撇子的隐形优势当中指出呢，研究证实左撇子的脑部比右撇子的脑部呢这个左右脑的差距更少，更加能够维持极佳的平衡。好，那可能也许呢他认为就是说左撇子其实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为主的规格世界当中，所以他们为了要更加舒适的生存，所以被迫不断思考说怎么做才能够呢更舒适，或怎么做才能够成功。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特殊的一个右脑刺激的训练呢，让他们拥有独特的思维模式跟敏锐的直觉，所以才让大家觉得说左撇子满满都是天才。好，那其实也真的是出过不少，比如说爱因斯坦呐、甚至呢这个贾伯斯啊，还有这个达文西啊，其实呢都是左撇子哦，就是说统计数据上面来说，也真的是出蛮多名人的啦那这个像是今年度的这个左撇子女孩这部国片当中呢，也是这个小时候就一直惯用左手那一直被矫正，那其实也是象征传统父权社会呢对这个女性身体价值的一些强加的规范那在如何在不温柔的世界当中展现韧性找回尊严，这其实呢也是还蛮值得讨论的这个关于成长的一件事情。好，那总之呢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你如果呢是左撇子的话，好，可以一起呢来共度这一个非常棒的节日那也能够呢对左撇子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扰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江云金所演唱的左撇子。

来自于张芸京的歌声，左撇子唱出很多左撇子哦心的一个心声哦。好，那其实不按牌理出牌呢，也能够哦，有蹦出不一样的新的创意，对不对？好，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2:29。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哦一起分享一下呢，待会儿在2:30的时候，我们今年度的这个2026城镇。任性的防空演习，这是针对于北部地区的这个防空演习呢，就是会正式开始来实施。待会2:30的时候，大家也会听到呢，这个防空演习的警报，手机应该会同步收到相关的资讯，再提醒大家来多加的配合。那现在呢，这个更多防空的避难讯息也可以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还有消防一点通的 APP。 那如果有一些什么东西还没有下载完成，赶快趁现在大概还有10秒左右的时间来做好。好，那在路上的人车呢，也请都做好呢，这个不要待在这个外面的路上，请待在建筑物当中。那我们的演习呢，准备开始咯。

0: 兰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称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1: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

0: 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起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以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并且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兴说：“
3: 本级刑警大队增三队在嘉义地检署检察官黄天宇指挥侦办下，协同第一分局侦查队等三队，将陈显仁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一公斤时间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陈姓主嫌定经法院裁定羁押期间。”
2: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后进溪近期受到豪雨以及连日阴雨影响，出现零星的鱼群死亡，环保局研判可能跟大量有机物进入河川造成水中溶氧降低有关，目前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加强水质的监测以及污染源的稽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后近期七月也曾经发生鱼群死亡，研判好雨后大量有机物进入水体，在高温下分解耗氧，造成溶氧不足。为了降低水质异常风险，已经设置固定及移动式的监测设备，持续掌握水质变化。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环保局自右昌大排检验水质，除溶氧较低外，其余数据无异常。研判新中治水闸门倒坝，导致水位过低，鱼只无法游动，缺氧死亡。另正对后进溪沿岸餐饮业111家执行专案稽查，今日发现5家餐饮业排放含油黄浊污水不合格，皆依违反废兴法27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1: 环保局表示，将会持续强化水质监测、污染源查查以及跨局处应变，也呼吁餐饮业者定期清理油质载油器，避免油质进入排水系统，共同维护后进溪的水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2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

斥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4: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也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大家手机里面呢一些离线地图啊等等有没有下载好了呢？因为哦现在没有办法呢在线上进行这个地图的使用啊，或者说滑 IG 啊滑脸书啊之类的，因为呢现在正在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8月13号好是进行了北部地区的演习，会一直持续到待会儿的3点钟，大家手机应该都有收到相关的这个细胞简讯啊，提醒大家呢要再麻烦多加配合，那现在呢也不要再待在户外啦，赶快呢找室内的地方哦，来配合这一次的演习。好，那这期间大家也没有办法滑手机了哦，但如果你是连这个 WiFi 或者是说用固定的网络，比如说台式电脑的话，还是可以正常使用，没有问题。好，那另外呢，这个手机的通话还有简讯功能也都是这个 OK 的哦，还是可以来做使用，所以不会有完全断联的状况。好，这样待会儿呢大家大概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好，那现在虽然网络没有办法用，但是我们的广播依旧在空中陪伴大家，为大家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好，以及呢一些这个生活精彩的内容哦，欢迎大家也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让警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大家可能现在会有一点无所适从，对不对？突然一下网络没有办法使用哦，但这也是模拟呢一些可能一些比较极端的状况哦，还是要做预先的一些准备。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向101到106公里，这是过新竹系统路段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以及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09.8公里，这里是过头份路段有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国道部分的国二西向18.5公里大南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国道三号路段呢这是在南向60到65公里大西前路段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向110.7到111.7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国三北向56.5到54公里呢这边也有施工维护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离线地图。

0: 金广就好啊。
1: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陪一起来为大家呢更新一下哦，就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相关交通的资讯，除了路况之外呢还有施工的讯息哦。好，那这个呢是新竹市的慈云路，这个路段是龙山西路一直到光复路这个路段的交通改善工程，现在是进入完工前的最后阶段了，预计呢道路的刨铺作业哦会在8月17号，也就是呢下个礼拜一，好，8月17号下个礼拜一下午晚上的9点一直到隔天好18号早上的6点半进行夜间施工。那施工期间呢会来封闭这个路段，所以市府提醒用路朋友要提前规划行车的路线，并且依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来通行，来维持施工期间的交通

全跟顺畅。好，那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表示这个施工表示呢改善工程是进入完工前的最后阶段了。预计道路刨铺的作业呢就是会在8月17号晚上9点一直到18号早上6点半进行施工。好，那所以到时候呢晚上9点之后这条路就没有办法走了，请提前呢来规划行车的路线。好，那这其实主要的施工是为了要改善慈云路往市区方向的交通瓶颈，因为就刚好慈云路这边直接就是接这个科学园区的入口了嘛齁。所以呢市府团队持续来推动交通的改善工程，优先针对龙山西路到光复路的路段进行优化，那透过调整人行天桥的位置，还有增设一个车道来疏解往市区的车流，重新规划回转道落实人车分流，也在龙山西路跟慈云路口来增设号志，全面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目前各项改善工程都已经完成了，并且开放车辆先行通行，来及时疏解交通拥塞，改善大家日常通行跟行车的环境。好，那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呢要来改道的话可以怎么走呢？好，可以往市区方向的车辆建议改走埔顶二路，衔接光复路一段的544巷来通行。好，这是欲往市区方向的车辆建议呢改走埔顶二路，衔接呢这个光复路一段544巷来去做通行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理想混蛋，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2:57，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团体组合放浪兄弟的歌声《Fly Away》，远走高飞。好，他们的歌曲呢，其实因为就是尤其是团体的关系嘛，所以感受上面呢，就是气势哦会更足一点点，就有点像 AKB 那种感觉哦。只是他们是一个结合了舞蹈的一个男团。好，那如果你比较没有在 J-K-pop 这个J-pop 的话呢，可能哦没有这么的了解，不过大概讲一下，好一个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好，就是呢，这个放浪兄弟哦，然后他其实呢是在这个融合 J-pop 跟舞蹈表演为导向的日本大型的歌舞团体啊，那人数其实也是还蛮多的。好，那出道是2001年的时候呢来出道的。好，那其中有一位成员呢叫做黑泽良平哦，他台湾的朋友们应该对他比较熟悉哦，因为他就是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的先生啦。好，他们之前在台南举办婚礼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受到关注哦。好，那也让大家呢更加了解哈，他就是他在台湾的知名度呢，也是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时间来到了2:59，要告诉大家哦，再过1分钟，我们今年的2026呢，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北部地区的演习呢，就准备要结束啦。好，大家呢是撑过了这个半小时哦，没有手机网络的时候了。好，那这个待会儿也会来播放这个演习。结束的这个提示音，好，那大家呢听到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继续来使用你的手机了。好，那么呢，如果在这期间发现就是说，好像呢这个在结束之后手机的网络还是没有恢复正常，建议大家可以来把它改成飞行模式之后再切回来，或者是说手机重新的开机，应该呢就能够恢复正常喽。好，那么呢，我们待会儿就继续呢一起来迎接三点整，好，一起来迎接三点整，好，我们待会儿的这个防空演习结束。

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 206.9 到 206.8 公里之间，过埔沿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汐止到五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20.5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的内侧有散落物，南下125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则是有铁片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

云，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哦。这里呢是在这个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目前看一下国一的南向55.1公里，这里是过了新竹，过了机场系统哈，还没到新竹，这是过机场系统，南向55.1公里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下65公里平镇系统前，也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好，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向95.4公里新竹前路口呢，也是出口匝道拥塞。还有施工情形，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向109.8公里过了头份路段的施工。接着呢则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这里呢是国二哦。好消息就是先前呢这是大南到南桃园西行方向已经不塞了，但是变成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子变多，时速低于50。还有在国道二号的大园到钻头西行方向车速低于30公里，不过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导致哦，应该就是车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后续情形。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国到三号部分，国三南向90.6公里过了竹林路段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这个状况也在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咯。接下来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

首先来到下午的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国道1号路段呢，这里是

有这个这里是有新增的状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道路拥塞情形，这里呢是国道部分的国营南向55.1公里过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在南向67.3公里过平镇系统跟南向95.4公里过这个竹北要往新竹前的这个路口呢，这里的匝道都是持续拥塞。如果要准备下这几个匝道的朋友们，请记得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来准备因应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这个周四周四警政最安心。今天警政最安心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一个统计的数据那其实呢就是现在青少年呢在网络上被骗的案件其实也真的是蛮多的我们先来看一则案例，就是有一名高雄的一名13岁的国中生，今年6月的时候呢在 TikTok 就是抖音上面看到就是说有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的一个资讯，那他就依照呢这个内容的指示来加入 LINE 的假客服。好，那他就是告诉他就是说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就能够呢来换相关的这个高级游戏账号这样子。那可能因为青少年就是涉世未深啦，所以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要求，到最后呢连手机的 SIM 卡都寄给对方那免费账号呢不但没拿到，他的 SIM 卡呢反而被诈骗集团拿去拨打诈骗电话。好，那后来就是被检举一直到门号呢被停话爸爸妈妈追问之后才发现儿子是上当受骗了。那警政署统计呢今年上半年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被害呢这个有达到了8631人，那其中诈欺呢有1700人，占1/9，高居呢所有案类是第一名。所以其实这样平均下来每天有超过9名少年呢是被诈骗。好，那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成为这个少年最常碰上的犯罪被害类型。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呢这个少年原本只是想拿免费的游戏账号那他其实除了就是说要叫他寄这个就是说他整个过程是怎么叫他去寄出 SIM 卡的他其实呢其实有这个哄骗之外也有恐吓之类的他首先呢是假冒客服就是要求他要进行验证，然后之后呢还会假冒警察告诉他说你这样子你的门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处理，那这个少年受到威胁嘛所以呢就这个可能又怕被爸妈知道所以想说赶快呢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就照他说的做就寄出了 SIM 卡。那这个诈骗集团取得之后呢再用他的门号来拨打诈骗电话，因为有民众发现这个是诈骗，所以向165来反映，电信公司把门号停话之后，家长呢才察觉异常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常常分享的一些反诈骗的这个平台跟管道可能跟青少年使用的不太一样因为呢他们跟成年人使用的这些诈骗管道是不尽相同的。少年经常是使用呢这个网络游戏短影音或是社群平台呢，诈骗集团会利用免费游戏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的点数或是代除这些诱因来接近学生，再要求他们提供门号、验证码或其他的资料，让原本单纯的游戏互动只想说在上面交一些网友，或者是说呢想要让自己的账号升级这些本来很单纯的一些愿望呢就变成一步步演变成为诈骗的案件。那今年呢今年度的少年诈欺案件被害呢虽然比去年少将近30%，但是仍然呢是明显高于第二名的窃盗案有1080人，以及呢这个第三名一般伤害这个957人。好，那少年整体被害人数呢也是比较去年同期其实是有下降 4.8%， 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讲这诈欺呢仍然是最主要的少年犯罪被害的类型，有蛮多的少年朋友在网络上面呢不懂得如何来去分辨，或是不懂或者是说呢不懂得如何呢来去保护自己所以呢有这样子遭诈的一个案件一定呢还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咯。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这一首歌曲《咸鱼》，你们是台湾的骄傲，那其实呢也是有非常多第一线的警察在持续守护来去做推广。好，那也可以这个大家如果有听到这个讯息，也可以跟身边的青少年朋友来分享一下，让他们多一分的警觉哦。

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的歌声《招牌动作》，这首歌曲也是属于久久没有听啊，然后呢，偶尔听到就觉得想要把它找回来再重新听的这样一首歌曲，然后也是还蛮动感的哦。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的三点半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喽。我们音乐声中呢，待会儿再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两点半到三点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2: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1: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兆0498亿元。台积电

0: 年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粘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4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痛的一生。尤如纯的报道。
1: 粘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粘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粘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2: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粘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粘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粘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4: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第，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3: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

0: 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1: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0: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5: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3: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号的路段呢，这里是在南向117.6到118.8公里过头份路段呢，持续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国一北上过头份的109.8公里，这里呢则是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北上部分路段开始出现下班车潮了。现在国一北上过了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出头。另外，国一北上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子都偏多，时速40出头。国道二号部分呢，机场系统沿途一直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部分南向呢，这里是65.8公里，过了大溪路段沿线是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王乔颖的歌声《Handy Dandy》。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5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呢是新竹市的青年迈向国际再创新的里程碑，这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在昨天的时候呢，新竹市政府哦，好来率领了15名的青年启程前往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展开17天16夜的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海外交流。那这一次呢，是新竹市首次成功争取到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的创业家特工队，也是市府首次带领青年前往美国办理官方国际交流，会深入全球半导体医疗科技新创育成跟国际人才的培育，协助青年来接轨世界产业的趋势。那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哦，因为尤其新竹市呢也是台湾科技的重镇，也是全球半导体产业一个很重要的聚落哦，所以希望呢能够为在地青年打造走向国际的舞台。好，那这一次呢是市府成功向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争取到了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由市府共同投入资源，安排数名来自于工程、医学、理学等不同专业领域的青年来赴美国进行交流。这一次呢，是由劳工及青年处吴伟达处长呢来率队哦，透过实地参访跟国际交流。

流，让青年朋友们能够呢亲身掌握全球科技发展与脉动。好，那今年呢是以青年舞台、青年补助跟青年品牌三大主轴来推动青年的政策。那其中青年品牌很重要的一项核心就是推动国际交流。那继今年五月带领15位青年来赴韩国交流之后，这次的版图呢是再度扩展哦，而且呢甚至是这个超出了亚洲哦，那让这个新竹市青年的国际布局能够再次升级。那这次会来选择亚利桑那州哦，是因为呢亚利桑那州近年是随着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重组快速形成了产业聚落，跟新竹科学园区在半导体的产业发展上面有很高度的交流跟链接的潜力。那同时亚利桑那州呢也是医疗科技跟新创产业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地区，这次交流会依照青年不同的专业背景安排很多元而且具有产业深度的学习行程，包含有前往亚利桑那大学参与这个商管课程，还有光学科技的参访，还有呢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全球管理学院接受2天密集的课程，还有参访的世界顶尖的医疗机构梅约诊所相关的医疗创新跟医材育成的场所，来了解医疗科技从临床的需求、产品研发到市场应用的完整发展模式。那当然呢也会跟在地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企业家啊、创业家啊，有更多的交流，好，是邀请到这个大凤凰城、台美商会，还有当地的创业家、企业人士跟旅美的专业人才来去进行交流。好，那这个学员返台之后，也会安排成果分享跟公开的发表哦，来把他们所学呢，向更多的人来去做分享，扩大他更多的一个效益哦。好，那这是呢，这个争取到教育部的青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好，那也是持续的呢，都在路上哦，这个准备出发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歌曲来自于麦莉好的歌声 Party in the USA， 这一次他们也真的是在美国展开他们的行程了。

0: 时间3:58，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现在呢是海伦的节目现场喽。
1: Hello， 大家午安。
0: 是，好，刚刚提到就是有15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就是前往亚利桑那州来去做交流，所以刚刚还特别播了一首歌曲《Party in the USA》。他们现在应该真的在这个展开自己的视野啦。
1: 我们竹北有很多的怎么讲新的小学哈、那现在小学的校长其实都非常年轻、他们也常常非常主动的带着孩子到国外去交流。我觉得下次有机会我们就请这个老师啊或者是同学们来看看像暑假期间嘛、看能不能约访一些我觉得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也是不错的。
0: 真的尤其是这个学生应该就是蛮开心然后的心态就跟那个小时候校外教学一样，但是老师的压力应该真的
1: 是比较大。对啊不管是安全或者是在学习上尤其到国外应该会压力大一点。
0: 对，真的应该还蛮多东西可以分享的，
1: 是
0: 就是说为什么要来交流啊，或者说怎么样确保整个行程的过程当中很 OK。确实是一个还蛮值得分享的话题好，那么呢待会儿在4点整点对时也再来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那现在大家的网络应该都已经正常了好好的来使用一下。好，那我们呢待会儿就继续交给海伦在空中呢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更新的路况，我们明天见了。
2: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三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

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7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4:05喽！感谢朋友们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哈，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8月13号，那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哈，城镇韧性演习也就是顺利的完成了哦。那今年有很多哈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点点紧张哈。好，那其实呢，这个演习视同作战哈，真的大家的要心情上要非常的认真以对哈，还要有点严肃才行哦。好，那就是一切顺利啦。好，来看一下4:00的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110.7到95香山到宝山路段，今天在内侧车道还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56.6到54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省道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65.8，好，这是车道上有散落物，好，在大溪和龙潭之间这段路。那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一直到湖口，好，目前北上的部分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大概是4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中坜、内坜，好，现在这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西滨的话呢，目前在新竹路段的南寮还有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几个路段目前竟然出现了这个速度比较慢哦，那范围还蛮大的。国道3号在南下的110.7到111.7，好，还是有移动式的施工。中山高呢在北上118.9到117.6，好，也是有施工的。

好，现在还是暑假了哈，那这个让孩子们也来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的冲击哦，因为现在小朋友就是说大家都有手。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共同主办，好，来到我们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大家一起来合办哦，是我们今年2026儿童歌仔戏亲子剧场汇演，好，8月15号在新埔包中庭，也就是我们的义民庙这边要盛大的来登场。那这个活动呢，有戏曲的体验、客庄的文化，还有亲子的游戏以及沉浸式的演出，要带领大家重新感受一下哈，这个在庙口看戏的这种热闹的时光。好，那这是在8月15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啦。好，那义民庙是我们客家乡亲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好，来这边好，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儿童歌仔戏，就是把我们传统的庙片了哈，丢嗲这边，好，这个庙嗲这边来化身成为孩子可以玩、可以学，也可以走进故事里的一个亲子艺术乐团，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还有哦，那这个活动呢也串联了新竹在地的团队来展现客庄特色，尤其是什么？吃的部分，这个客庄里让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米食的记忆哦，像是风板哈，就是昂咕贵好之类的啦哈，这些我相信呢，现在小朋友一定没有看过，甚至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可能也都已经遗忘了哈。好，那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很有意思。好，别忘了8月15号2026儿童歌仔戏哈，在我们的义民庙来登场。那新竹市的部分呢，诶，今天是农历初一了哈，七月初一，对不对？好，那迎接七夕啊，这传承新竹非常珍贵的成年礼的文化。我们小时候呢，这个叫做做十六岁，以前就是十六岁就觉得说是一个成人了啦哈。那今年我们在新竹市一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好，那白天呢做这个做十六成年礼哈这个活动。好，那到了晚上呢就变成了一个七夕的晚会哦。好，是推出了星河音浪。好，那在这边呢就很多的这个高手哈还有乐团来表演。好，那白天是体验传统，晚上就是享受音乐。好，那这个就是欢迎大家来参加。好，那这是8月19号。也就是七夕当天来登场，这是我们新竹市的部分，是我们今年的竹倩七夕成年礼之光璀璨。好，这个活动哇，做杂啦回啦哈，这个就是我们客家人呢讲的哈，小时候由我们的这个观音妈来照顾嘛哈，就会带一个客家话讲 can 呐哈，就是一个宝，好像是御守哈这种东西，好保佑孩子们平安长大。那到了这个十六岁之后，就是成年啦，好就是把这个 can 还给我们的哈这个神明，谢谢他们哈照顾我们平安长大哈。还要以前的话还要喝一个成年酒来代表身份转变了，那也要共同来见证哈这个青年告别童年喽哈，迈向人生新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好，那农历七月七号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所谓的七夕情人节。好，那对新竹市来讲呢，还有更多的深层的在地文化跟世代的记忆哦。好，那我们白天做十六岁，晚上就是一个音乐会，欢迎大家把握今天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哈，是8月19号来登场，叫做之光璀璨哈，是我们在新竹市政府这边七夕还有我们这个传统的做十六哈这个成年礼的一个活动互相就是怎么讲白天做传统的，晚上就是比较时髦的哈，有乐团的一些表演。那欢迎大家喽，就是8月19号，好是星期三了哈。好，到新竹来，白天呢，之光璀璨成年礼系列活动，体验做十六的传统文化；晚上相约星河音浪七夕晚会，精彩的演出。

好，在国道三号南下9.5哈，这是汐止系统这边内侧和中间车道之间呢有掉落物。好，施工讯息呢再一次为您整理哦，中山高南下170丰原到大雅路段，好，这边现在是有施工，中山高。好，更正哈，是国道三号北上56.6到54公里的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在国三北上110.7到95香山到宝山路段哈，内侧车道持续是有施工的。那另外在我们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到这里呢，好，据报是有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路段车速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到南桃园，好，那目前这里的车速呢大概是5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竹北湖口，好，目前这边车子也是相当多，北上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一样啊，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好，那

在这边北上的 56.5 公里到54公里这边是有施工的。好，今天也是相当晴朗炎热哈。好，有时候这平地很热，所以呢，往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山上就比较凉快。所以呢，每次到夏天哈，比如说我们在北部的话啦，哈，就是山上就是比较凉。好，大家也会往中部跑哈，比如说往南投山上啦、清境啦啊等等。像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雪霸啦，还有大雪山等等，都算中部，对不对？好，只要是上山之后呢。就会比平地少个3到5度，好，就会非常凉快。所以呢，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上山哈，享受一下清凉的感觉哦。高山流水，好，来自阿妹的歌声，站在高岗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来自梅根崔纳所带来的 Made You Look。 4:27，在国道三号南下9:05汐止路段啊，内侧和中间车道之间呢有掉落物。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事故呢，也还在处理当中。

好，那有很多的诗工哦，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提供给大家。是国道三号北上110.7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在国三北上56到54，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路段，好，这边的车速不到40，好，看起来是有点点走走停停了。那中山高呢，目前北上在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杨梅哦，目前的车子也变多了。那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呢，是北上湖口路段以及竹北之前。

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别忘了啊，这个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

0: 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1: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它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0: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4: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下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3: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8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9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得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7: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8: 亲爱的朋友，从往昔到现在3年了，好快，我很珍惜这段拥有你们的日子，我常感到自己是那么样幸运，许多朋友给我的关怀，你们知道吗？那种感觉暖暖的，温馨的，就像走在阳光里。

好，经典好歌来自林慧萍所带来的《走在阳光里》。好，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前，中间车道有东西掉下来。好，那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好，持续有车多的现象。省道台61线南下172公里阳错路段，车道上有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9.5 细指系统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之间呢，也有一些掉落物。好，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少子化嘛，哈，但是呢，全国这样算起来，我们新竹县市啊，这个出生率还算是算前三名哦，哈，蛮多的。好，这是一件好事哦。好，那所以呢，我们在怎么讲，照顾孩子还有这个妈妈上面哈，要付出更多的一个这个算是作为。

了，还有一些政策要让我们的不管是做妈妈好，做爸爸，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好，希望他们有更好的环境。114年呢，新竹县一共有3852位新生儿哦，哇，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哈、哦，表示我们这个新竹县市哈，应该这样算起来的话呢，年轻人很多哈，在这边成家立业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那为了提供妈妈能够更安心、更方便的哺乳，好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所以新竹县政府卫生局积极辅导新竹县内的公共场所来设置亲善好哺乳或者是挤乳室。那截至今年的6月30号。整个新竹县呢，除了依法设置之外，有一个65个地方，那也有民间业者跟医疗院所自愿响应哈，所以是11处，所以65+11，好，等于新竹县呢总计有76个地方，是有这个亲善哺乳室或者是挤乳室的，好，这对于这个有小朋友的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喝母奶的孩子非常健康。好，母乳能够提供关键营养，预防疾病，并且促进婴儿智力的发展。好，那如果说没有地方可以让这个妈妈能够安心的来哺乳的话，那就是很可惜了哈，就没有办法喂母奶了。好，所以呢，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让这个妈妈们哈，可以在外出的时候也能够安心方便的好来哺乳挤乳，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卫生局呢，依据中央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这边每年落实辅导跟查核确保这个哺乳室挤乳室是非常隐秘采光良好通风良好这些条件，同时呢要配备这个相当好的椅子还有有盖的垃圾桶，还有洗手设施，这些基本的设备让妈妈们外出的时候呢也跟家里一样干干净净的。好，那母乳的独特营养是配方奶无法取代的，好，是新生儿最佳选择。所以呢，卫生局也会持续的邀集私立的医院、餐厅、职场跟卖场共同设立哺乳室、挤乳室，好，扩大营造亲善的哺乳环境。好，那如果说您想要知道新竹县的这个所有的亲善哺乳室、挤乳室的地点，可以在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孕妇产妇关怀网站或者是卫生局的网站上来线上查询哦。那当然非常欢迎孕妇产妇还有家人能够多加利用上述的资源，如果有任何母婴照护的疑问，也可以拨打国民健康署孕产妇关怀咨询专线0800-870-870。好，这个谐音就是0800报警您报警您，就是大家互相给予温暖，好，就是让专业陪伴大家安心哺乳，这是对于妈妈们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进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1: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艾克勒·安卡勒哈所带来的《尤罕张磊了》啊，这个阿 Kim 呢，这个主唱哈邱连青啊，其实他应该是讲海陆的哈，但是这首歌呢，他特别是用四线腔哈来演唱这首《尤罕张磊了》，好，就是有空哈。五音来切头的意思啦哈，好，4:5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2目前还是车多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2阳错路段，车道上有木板掉落。国道3号南下9:05汐止系统之前，内侧和中间车道之间也有掉落物。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哈，湖口服务区湖口这段路的车速呢还是比较慢的，目前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现在呢也是啊车速40以下，好，车子真的是蛮多的。那东向8.6公里的出口呢，也是要排队的。好，送上吴淑敏以及施文斌的歌声，因为都得有力。好，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呢，是5点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凭证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的安坑隧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向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9.1 公里过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 289.2 公里三寮湾路段的外侧也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

0: 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一路段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排除，好，在5:05左右排除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持续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33公里安坑隧道内，好的内侧车道有工程用的塑胶管掉落。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哈，开始应该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了，所以目前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我们中山高双向竹北到湖口双向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那今天呢，最重要的是哈，对于我们北部地区来讲哈，就是我们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北部的部分哈，是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好，目前就是圆满的完成了。好，那新竹县的部分呢，今天是由徐副县长哈来全程视察演习，同时也慰勉执勤人员的辛劳，好，因为天气这么热，好，大家准备了那么久。好，那准时在2:30的时候呢，实施警报发放、交通管制以及疏散避难等10座演练。同时呢，第一次配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演练行动网络降速，哈，这样子的这个应该说桥段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真的哈，网络慢下来，好，有点不习惯哈。好，那我们演习期间呢，所有民众都能够配合警察、民防、义警以及替代役好这些执勤人员的引导，落实各项交通管制跟疏散避难的作为。好，对于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也都事先掌握资讯哦。所以今天这个演习的秩序跟成效都是相当良好的，那过程好也非常的圆满顺利。好，那面对日益升高的区域安全风险，防空演习呢，不只是常态性的一个防护演练，更是增加我们全民防空意识、凝聚防卫共识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今年我们新竹县好县市都一样了，好，都是演习圆满成功。好，特别感谢全体县民市民的配合。那当然好，最辛苦的还有警察、义警、民防及参演的单位全力支持、全力配合，共同展现了我们和这个民众对于全民防卫韧性以及应变动员的能量。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5:2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通向大园到南桃园，好，持续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29.6 过了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呢，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一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南下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车道呢，说是有工程用的塑胶管掉落。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好，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那新竹路段目前是中山高双向新竹竹北到湖口，好，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现在的车速也是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话呢，北上在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好，一直往三莺树林哈，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好，那继续送上80年代的好经典西洋歌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来自 Rick Astley 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这是在80年代哈非常受到欢迎，来自 Rick Astley 所带来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那事实上呢，他现在哦还是在音乐上有活动哈、哦，好，那还是铁粉还是蛮多的。好，在国道3号北上196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好，它目前还是缓缓前进。那现在全部的车道上呢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29.6过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中部路段呢，这边要请大家帮帮忙哦，中山高北上191.8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游览车目前是起火冒浓烟。好，现在车上的乘客是下车等待哦。好，那我们中部交控中心说拜托哈、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不要张望哈、哦、免得影响到车流了。在待会中台湾新闻之前呢，我们也送上这个是比较经典的国语老歌了啊，来自张浩哲的歌声《不是我不小心》。

0: 番功夫才说服母亲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展开一段跨越脑中风、心律不整、心跳骤停的惊险抢救之路。心脏血管内科施春友医师说，
1: 急性脑中风后发生的心律不整、肠胃、心房颤动，而这个患者不一样，他发生是偶发性的心室上频脉。在第一时间诊断之后，加护病房的团队就给予药物以及心脏的电极整流术，后续获得稳定。在等待数周后，我们心脏科电气生理团队的介入也成功完成不整脉的电烧手术。
0: 彰化基督教医院提醒，中风征兆包括脸部歪斜、单侧无力、言语不清，发现应立即拨打119，有心脏病、气喘等慢性病史，就医的时候应主动告知，帮助医疗团队及早揪出潜藏共病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持续重大公共建设，引领城市转型，从国际级的地标建筑到日常的公共空间，全面推动工程美学，透过四大策略提升建设的品质，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和宜居品质的城市。陈云涵报道。
3: 建设局表示，市府除了推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台中绿美图及台中巨蛋三大国际级地标，并透过公共工程美学指引，统整城市色系与设计规范，让建设更具整体美感。建设局长陈大田指出，市府以国际级地标建筑工程美学制度化，台中美乐地计划及行政空间示范四大策略，将美学导入道路、公园、桥梁及公共设施，并以工程美学生命树建立完整治理机制，让公共工程不只实用，更兼具美感与人本精神。
4: 展望未来，我想我们会透过制度的深化、经验的共享、美感的共融，还有品牌的共处，我们会累积城市的品牌，从个案的美学，我们会走向城市的一个美好治理。
3: 建设局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工程美学，从大型建筑延伸到城市生活每个角落，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及宜居品质的台中，让每项公共建设都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活动将在8月15号、22号及29号登场，以户外电影结合节电宣导，并且第一次将苗栗币纳入摸彩的奖项，每场将抽出30名500元的苗栗币。

0: 以你报道。
1: 为了鼓励亲子走出户外，培养节能习惯，苗栗县政府举办夏日节电系列活动“星空历险记”，共下放影区，现场安排节电闯关、特色美食餐车、户外电影放映及摸彩豪礼。工商发展处处长詹彩平指出，八月场次分别为15号通罗火车站前、22号卓兰镇鹅伦庙及29号在通霄海水浴场旁草地，每场放映不同主题影片。另外备受大小朋友期待的摸彩活动，除了有手机、游戏机、厨师机等多项奖品外，并纳入苗栗币，鼓励民众到特约商店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循环。
2: 同样会发500块一个人的一个苗栗币，所以现场会有30名抽到苗栗币的。那你看嘛，现场你只要登录就有100块的苗栗币了，再加上500块的苗栗币，有600块的苗栗币。
1: 苗栗县长钟东锦邀请家长带孩子参与，在欢笑与节能氛围中共度夏夜时光。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宜兰是阴天29度，新竹阴天32度，台中多云33度，台南晴天31度，高雄和台东阴天30度，台东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来自 AKB48， 哎呀 ，AKB48 所带来的歌声《恋爱的幸运饼干》。5:40，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2.7南桃园路段，目前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196，好，这是彰化路段，彰化系统路段呢，外侧车道大货车爆胎，那目前这里的全车道哈，每个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南下29.6过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中部路段呢，这是中山高北上191.8，彰化系统路段的路肩游览车起火冒烟。好，那刚才是有乘客下车等待哦。好，那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线哦，不要就是南下的部分呢，请您不要张望，好，这个影响到后面的动线了。好，那很多地方现在都是车多。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觉得夏天的时间真的非常长哦。好，不下雨的时候呢，哇，这个晒太阳啊，或者说没有风的时候，真的在外面哈非常炎热。好，我们也常常希望了哈，就是说早上10点过后到下午2点啊，这个时候的阳光最为猛烈哈，尽量的是不要晒太久啦。好，但是呢，哎呀，我们这个辛苦的上班族哈，大热天的还是得工作嘛哈。那如果说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好，那假设我们说多喝水哈，大家当然知道要多喝水，但是呢，除了多喝水之外，如果说像这么热的天气哦，长期大汗淋漓，那身体的电解质可能也会被汗水掏空哦。好，比如说我们中部有一位48岁的刘先生，长期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当中来工作，大量流汗，但是呢却没有及时的补充电解质，结果导致严重的低血钾症哈，合并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好，四肢无力无法站立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哈，有时候呢可能连命都有可能是丧失的。好，这个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说没有直接曝晒在烈日之下，但是每天也是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衣服哦。那像是已经有不舒服了，但是却不知道说，哎，这样子要看医生吗？可能有一点点犹豫哦。但是呢，拖了6天之后，这个症状恶化，好，到这个脚啊都没有力气了哈，也没有办法站立，会一直跌倒，最后就只好送到急诊啦。好，那就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就是说多喝水之外哈，这个电解质也是相当的重要。好，那因为呢，如果说是重度

低血钾的话，通常真的哦，低血压、呼吸衰竭、意识改变，这些都是相当致命的一个症状。好，那钾离子呢，虽然只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微量电解质，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好的，维持了这个神经传导、肌肉收缩、心脏正常跳动，还有细胞代谢，好，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哈。那如果说我们血钾浓度下降的时候，初期可能不会怎么样，好，只会觉得有点累，或者是说肌肉酸痛，那事实上如果持续恶化，就会出现四肢无力、心悸、心律不整，甚至呢还会导致急性的肢体麻痹，还有刚才讲到的横纹肌溶解症，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因为它会带来这所谓的呼吸衰竭，还有心跳停止。好，所以提醒大家，夏季高温，好，在户外工作，或者是说工作环境是比较闷热的话，那或者是说这个本身是运动者，高强度运动会造成大量流汗，这样的一个族群呢，除了说要补充足够的水分之外，也应该要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好，运动饮料就是可以选择，那另外像是椰子水、牛奶也可以。那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生活的饮食上呢，能够摄取到含钾离子的食物就是香蕉、奇异果、木瓜、番茄、洛梨、菠菜，还有地瓜，还有一些豆类制品等等，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用这个呢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

来自张玉华的歌声《雪花飘》。好，目前呢，在好，这是省道台61线北上197王宫路段。好，车道上有红色的大水桶。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44.5通宵路段过后，有一部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还有中间车道，那后方是车多，有一点点回堵了。国道3号南下29.6过了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就是现在在塞车，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哦，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苏打绿乐团所带来的小情歌。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 144.5 公里过通霄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建设路口、光复科学院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紫云路段在紫云补顶路口的车流量也是稍微多一些的。另外，中华路段在中华经过北端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路关心路口以及中正路成功路口，提醒行进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谈谈救护车的优先权。其实依照交通部的函释规定，救护车在开启警示灯以及警鸣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就具有优先通行权，任何用路人不论汽车、机车或行人都应该要让救护车优先通行。不过即便有这个规定，救护车在执勤时经过路口还是会减速确保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救护车减速，并不是要让我们优先通过的意思，只是要确保执勤时的行车安全，我们还是要让救护车先过。如果汽机车有不礼让救护车优先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的规定，会处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驾照以及吊扣该车的牌照6个月。那如果行人有不礼让妨碍救护车优先通行，或者是妨碍其他车辆避让，自身妨碍道路交通运行的状况，依照具体的个案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妨碍交通规定，会处500元的罚款。所以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不论开车、骑车或走路，在路上遇到救护车时可以配合礼让，让救护车快速通过，以协助救护的进行。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在中山高北上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关西服务区出口这边有一部小货车抛锚，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3: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来自徐怀钰的歌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6:21，国道3号北上75公里关西服务区出口，这边有小货车抛锚。中山高北上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国道3号南下144.5过了通宵路段，大车和两部小车的事故呢，造成后方回堵。好朋友说呢，可以从这个通宵下交流道，再从通宵上去，比较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好，来自 Maroon 5，魔力红所带来的 Memories。

好，有一个轻度台风呢，编号17号，就是南卡。好，当然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好，但是台风已经编号到17号喽。那明天好，这个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好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午过后哈，各地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以及部分山区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那下班的车潮呢就是现在哈，为什么有点走走停停的哈。好，那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的车多。好，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平安回家最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我们安排苏慧伦的歌声 Night to Night。 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好，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立院朝野达成共识处理总预算案，明天院会将上演表决战。验出过敏致癌疑虑的抗生素，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紧急下架。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尽管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七个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紧空，这一次也首度实施了网路降速演练，希望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陈伟林报道。
1: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2: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3: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1: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9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李一晨的报道。
4: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5: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8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4: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

0: 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1: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2: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1: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3: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1: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2.5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2.7万。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4: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6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2.5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10%，达到2.7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4: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1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6: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一把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7: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疑虑的。
6: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请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使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8: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

0: 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1: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诶，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0: 郭委员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498兆元。刘淑燕的报道。
3: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4: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1.2%。从区域来看，大约60%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的报道。
5: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倍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6: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5: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华进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了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15%。杨欣的报道。
7: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8: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

0: 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1: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到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有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两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12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国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12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六强一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91.8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1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3到北屯2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补充国道1号北以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因应新兴犯罪和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者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召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召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一名男子涉及洗钱诈欺案件，怀疑金钱的流向屏东县议会一名送信议员账户。讯问之后认为这名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和必要，向法院申押进监。宋琳的报道。
4: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

0: 前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四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楼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宋姓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0: 桥楼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点50分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企约贿赂和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法院都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符合刑事妥适审判法的要件，今年驳回上诉。邱丽丽和林志展等人全数无罪确定。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召集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及侵占背信，日前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李建成的前妻何姓女子今天主动反国到案说明，检察官讯后也预令100万元交保。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召集屋管相关公司债务及资金一涉不法案件，根据检调调查，召集屋管股东召集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爆发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提出以召集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债。检方查出召集屋管负责人李建成疑似将公司资金挪作投资、个人消费、偿债及替前妻购买名牌包等，金额高达数亿元，涉嫌侵占背信。台北地检署8月指挥调查局搜索6处，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林佑任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李建成前妻何女主动返国接受调查，在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涉犯侵占洗钱罪，嫌疑重大，预令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召集屋管表示，李建成7月29号已辞任所有职务，董事会隔日推选新任董事，强调营运独立，客户权益不受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违规最高可以罚9万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从今天正式上路。杨欣的报道。
4: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5: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4: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明天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17号开始连续一周各地水汽偏多，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新竹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未来一周如果没有降雨，各地高温大约是摄氏32到35度。明天在大台北地区、彰化和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国际逐渐正视使用红色7号色素的使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都含有使用红色7号的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和国际趋势接轨。 朱瑞森的报道。

0: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1: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好，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好，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哈，我们的政府哈，尽速去研修相关的使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好，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0: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呢，这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损伤修复的能力，还可能增加罹病的风险。尤若纯的报道。
3: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般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一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4: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3: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轴，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5: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6: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好，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5: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7: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5: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奇景。2026到2028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明年的8月2号会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达到6分23秒。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19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个。

0: 怎么办呢、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三天两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0: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0: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7: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是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呢吃饱饭了终于能够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时光，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好的，那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74线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发生了2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另外呢是几个这个好消息哦，是台78线东向9.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轮胎皮已经排除。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往北屯2原本有车多状况，现在已经消化许多了。那另外呢往这个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呢也已经结束这个塞车的状况咯。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业路的施工，原本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现在这则施工也已经撤除。接下来看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南下方向都是顺畅通行，北上方向呢则是在彰化跟王田时速只有20公里，继续往北新竹路段也是有一点拥塞的，时速保持在40到50。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目前看起来也都是顺畅通行。台61线北上在白沙屯路段时速呢原本是50左右，那现在有恢复到了60到70咯。

好的，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节目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这个

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注意路况咯。那另外呢，是在这个台中市稍早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黎明路前方的外侧有施工，那现在施工已经撤除。同样撤除的是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往大业路的方向施工踩单线双向通行的这一则路况，现在施工也已经撤除咯，您可以放心行驶。台七十四线目前在东向往雾峰这个11到14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二有车多情况，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往太原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再麻烦您多加小心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这一首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

晚上7点14分听到这一首秋风火乐团的 Let's Groove， 我们一起跳舞吧。好的，那目前呢在台74线西行 26.2 公里这个太平路段发生两辆小货车

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歌曲《快乐的事记不起》。晚上的7:19，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好，目前国一北上方向彰化往王田这个路段时速只有20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看起来也都是顺畅通行，国道4号、国道6号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那台74线往东，台74线往南

往东的方向呢，在崇德、潭子系统、松竹跟太平路段几个路段的时速呢，都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说明一项新的政策，就是健康币，大家有听过吗？那近年来呢，政府推出了很多的币，像是文化币、运动币等等的。而接下来呢，这一项跟大家的健康有关的新制度就是健康币。这项政策的核心呢，是要鼓励大家从生病才治疗这个习惯，转向平常就预防。好，那究竟健康币是什么东西？要怎么领？能够换什么呢？还要不要下载 APP 呢？我们就来跟你整理一下。这个健康币呢，它是卫福部规划推出的一个健康奖励制度，最快预计是今年的九月上路哦，也就是诶下个月哦，快到了。那只要完成政府鼓励的健康行为，就能够累积点数，再兑换健康商品，希望鼓励大家从生病才治疗转换成防患未然。那这个健康币要怎么拿呢？第一阶段锁定四项健康行为，包含成人健康检查、公费癌症筛检、接种疫苗，还有填写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只要完成，你就有机会累积健康币的点数。那这个点数的使用哦，目前规划是先透过你的健保健康存折 APP 来累积点数，再利用未来推出的健康币的 APP 来兑换。第一波的合作品项呢还不错哦，会有这个超商的健康食品，像是无糖茶、茶叶蛋、鸡胸肉等等的。未来呢也不排除会增加健身房、运动中心以及健康检查等等的兑换项目。不过呢，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健康币不是现金，不是现金，不能够兑现，也不能够转让给别人，是采实名制管理的。因为呢，它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每一个人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那目前这个健康币还在系统测试的阶段，最快预计今年九月就可以上路了。实际上的这个上线时间跟点数规则，还是要以卫福部最新的公告为准哦。那说到了这个关于你的健康啊，有一件事情呢也是跟大家健康息息相关哦，真的太重要了。最近这个戴口罩的大家哦，这个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哦。诶，这个新冠疫情呢正值高峰啦，因为疾管署预估流行期可能会延续到九月底或是十月初哦。没错，现在就是流行期哦。很多人最近感冒对不对，或者是起床哦就觉得喉咙痒痒的，真的是非常可怕。那这个时候呢也务必要麻烦大家勤洗手，密闭场所要佩戴口罩，还有多加留意一下你自身的状况，尽量避免前往人潮聚集的地方哦。65岁以上慢性病还有其他重症高风险的族群，建议大家尽速的接种新冠疫苗，然后呢降低感染之后有其他并发重症的风险。

希望呢，大家在这个暑假最后的尾声，千万不要感冒喽！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不要感冒才是最好的。好，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方向 191.8 公里，这个彰化系统路间原本有游览车起火冒浓烟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国道三队通知我们，这个状况已经排除。

0: 无了，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晚上的7点2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稍早提到的国道一号这个路肩彰化系统游览车起火冒浓烟的状况，现在已经这个更正一下，这个事故的车辆已经拖到外侧了，会以比较缓慢的速度拖下王田，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哦。也麻烦一下各位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不要张望哦，好，这个可能会造成相关单位处理上的一些小小上的困扰哈，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哦，不要一直张望着。好，那另外呢，这个提前改道的路段提供给大家，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转台19线，再接台一线，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就可以继续往北了。另外呢，跟您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在 178.5 公里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 196.5 到 200.4 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那另外呢，同样是几个路面跑步工程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 160.8 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条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条车道。好，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 227.8 到 230.4 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好，在最后的补充一下，台74线呢，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西屯的路段外侧路肩有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的施工，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配合政府积极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政策，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5: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4: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9月召开，媒体报道10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涨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庭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6: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中

0: 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1: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啊，有一些创新等等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啊，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哦。那我们希望这4天的时间，我们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完整的来参观。
0: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及互动体验区4大主题展区，展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国道路况。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天晚上施工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稍早在国一北上191.8的事故资讯，就是目前稍早在国一北上191.8在彰化系统路段有一起大客车起火的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事故车辆目前是正在它是以较缓慢的方式正在脱离国道。那目前它的位置是在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王田北上出口的时候再多加注意，目前是有事故车辆在脱离国道的道，
1: 王田的那个匝道这边是吗？
2: 对对对，
1: 了解。
2: 王田匝道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3号南向的153.7到156.4，在大甲路段，那么会在外3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227.8到230.4，在南投到民间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会在国道1号南向的160.8到164.2，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96.5到200.4，在彰化路段，彰化到辅研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93.6到190.8，在外2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位置是在国道3号的

0: 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施工的位置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今天晚上的话，在彰化系统路段，就是国一跟国三的彰化系统路段都有比较多的施工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原本表定今天晚上国道3号南向的中心出口这个封闭的施工，那稍早询问施工单位，确认是今天晚上不会施作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以就今天晚上中心出口南向中心出口是可以正常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市交控的易安，谢谢您，我们明天
0: 好，
1: 空中连
0: 谢谢。
1: 线哦，拜
0: 好，
1: 拜。
0: 谢谢，拜。
1: 那刚刚易安呢提到的国一北上191.7公里这个王田出口匝道的地方，原本这个事故车辆哦已经拖到外侧，慢慢的下匝道当中，也麻烦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不要张望，如果要提前改道的话，可以走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接台19线，再接台1线，最后呢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进入国一的主线就可以继续北上了。那接下来为您补充一下台中市的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首先，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黎明路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还有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跟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好，最后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南区在复兴街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的外侧，也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来看一下，在路网图上，国一北上方向彰化系统往王田这个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那继续往北新竹路段时速60到70，国三、国四还有国道六号，现在看起来呢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的是芒果酱的《飞去长滩岛》，AKA 马上买机票。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7:48，欢迎在7:45之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北屯区东山路一段双向，还有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有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时间呢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配合现场指挥减速慢行。另外，在台中市的建行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五常街的事故发生，目前周边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稍早在台61线北上197公里，王宫前方这个红色的大水桶掉落了，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已经排除了。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的施工作业，从晚上9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宇宙人 Wonderful Day。

晚上7:54听到的是宇宙人的 Wonderful Day。好的，提醒您，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 191.8 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因为大客车起火事故的关系，那目前车子呢是已经拖到交流道跟平面道路的交接处，所以在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出入匝道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驾驶哦。另外提醒您，在这个台中市北屯区东山路一段双向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有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

这个施工呢，是从今天开始一路到8月15号，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7点都有施作哦。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配合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并且依照施工的标志来改道。稍早在台中市健行路往崇德路靠近五常街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补充一下，在台74线的夜间施工路段，东向往雾峰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作业，从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道1号的施工，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作业，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南下在196.5公里到200.4，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同样是路面刨铺作业，在国一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条车道。国道3号在北上的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条车道路面刨铺作业，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时间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好的，听到这首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听到这首就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时间来到晚上7:59，待会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3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5: Yes。
6: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来到晚上8:04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温暖又平凡的夜晚。提醒您，在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

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桩掉落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太原路前方慢车道外侧也是有事故发生，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保持您的安全车距。在台中市的北屯区东山路一段双向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有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时间是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七点钟。那另外这一则这个施工哦，它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八月十五号，每天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都会有进行这样的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要配合现场指挥减速慢行，并且依照施工的标志来改道了。好，接下来台七四线的东向往雾峰方向九到十一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时间是隔天早上九点开始到隔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在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时间晚上十点钟到隔天六点。国道一号在南下 196.5 到 200.4 彰化王浦沿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同样是路面刨铺的作业，国一南下 160.8 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晚上九点钟到隔天早上六点，国三北上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条车道，以及南下的 227.8 到 230.4 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好，来自台中市的好消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太原路前方慢车道的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跟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是理想混蛋在地球爆炸之前。

听到的是理想混蛋在地球爆炸之前晚上的8:11咯。持续的带您关心国道3号的南下 227.8 到 230.4 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3的北上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一下哦。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北上方向新竹路段时速保持在60到70左右，国道3号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走，国4国6呢也都是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那台61线目前在苗栗县平交道西滨路段还有白沙屯路段时速呢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补充一下，8点过后呢，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在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前方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的外侧，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好的，以上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孙盛希还有 Karen CC 的 Addicted。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新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4: 晚上的8:1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说到了点亮中台湾的这个节目的声音啊，身为这个八月初刚进来的新人呢，其实呢，真的电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报名咯，加紧脚步来报名哦。可以跟大家保证，进来的第一个这个想法呢，就是我们办公室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呵呵，真的非常的热闹，很好玩，很有趣，特别欢迎对广播充满热忱的大家前来报名。好的，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1号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作业进行，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196.5到200.4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作业进行。国一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目前呢，看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哦，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是蛮顺畅好走的。那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的白沙屯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

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的留心注意。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陶喆的《I'm OK》。

听到的是陶喆的 UNOK， 晚上8:24 ，O 不 OK 呢？目前看一下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感觉不是很 OK 耶。今天的新闻哦，这个卫福部疾管署才在说，新冠疫情目前的情况蛮算是刚要抵达一个高峰哦，尤其是在八月中的现在，光是单周新冠确诊的这个人数就达到了2.7万的人次，流行期可能会延烧到10月初，而且接下来面对小朋友们要开学了，哇，如果这个开学之后哦，大家还是处于这个流行期呀、啊，再加上目前这个新冠门诊的19岁以下案例有提高的趋势，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加强防范啦，然后这个戴手套或者是戴口罩、勤洗手的部分也是一样要做好哦。那接下来持续为您补充一下，台中市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太原路前方慢车道稍早外侧有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了。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这个事故跟机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不过还是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哦。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兴路往市区敦化路前方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方外侧，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是施工围篱的摆放。好的，有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的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跟警管告知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泰勒斯的《蛋白石》，那时间来到了8:27了，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湾野菇野外菇类众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食用后导致重症，虽救回一命，却面临终生洗肾的命运。提醒民

0: 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野菜，以免危害健康。记者陈怡玲报道。
1: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2: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哎，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1: 郭委员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南投县埔里镇今日上午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54岁陈姓男子驾驶一营车右转时，与同向骑自行车的74岁宋姓男子发生碰撞，宋姓男子遭碾压送医后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表示，8月23号上午10点57分左右，陈姓男子驾驶一营车沿龙生路南向行驶，行经龙生路与南岸路口右转时，与同向骑乘自行车的宋姓男子发生碰撞，宋姓男子遭一营车右前轮碾压并拖行。埔里警分局第5组组长邱博轩表示，警方及消防人员获报后立即赶抵现场，协助宋姓男子脱困并送往埔里基督教医院急救，但仍于中午12点32分宣告不治。宋姓男子将于司法相验时由法医裁检送验。
4: 一营车驾驶经检测无酒驾及毒驾情势，本分局已调阅监视器以及行车记录器厘清噪音。
3: 埔里警分局呼吁，车辆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转弯时务必注意前后左右车况，尤其大型车辆因车身较高，视线死角较多，切勿抢快或抢行。自行车及机车骑士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应保持安全距离，并留意大型车转弯动向，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及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8月14日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6: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第，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5: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在新竹以及后龙是31度，台中32度，田中33度，日月潭24度，古坑32度。 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目前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还有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中市在北屯区东山路一段双向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到隔天早上的7点，再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指挥减速慢行，并且依照施工标志来改道。好，接下来呢，国道一号几个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路段，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国一南下196.5到200.4，彰化往埔里、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国一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国道三号北上在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国三南下227.8到230.4，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以上路段都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

有这么简单就可以把味道冲散吗？游怡婷的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晚上8:43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那当然呢也跟等会儿我们的这个小单元也是有关系的哦。好，那在我们进入单元之前呢，先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哦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是都蛮顺畅的哦，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很顺畅好走。台61线在南下方向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白沙屯路段时速呢是保持在40-50左右。台74线东西双向看起来都是蛮正常的，蛮顺畅的。好的，以上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接下来准备进行我们的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好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了，就是洋葱。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究竟是喜欢洋葱还是不喜欢呢？喜欢洋葱的麻烦帮我站到左边，然后不喜欢的呢请你举着手然后站在右边。好，温凡呢，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洋葱的人，而且我还很喜欢吃大蒜，一切呢嘴巴会臭的东西我都特别喜欢，我喜欢这种刺激的食物啦。好，那这个生洋葱跟熟洋葱

0: 生的这个功效是更多，所以鼓励大家吃洋葱。所以我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洋葱的美好。听着听着就有味道了，感觉耳朵里面甚至都是这个洋葱的味道。洋葱呢，它有两个健康的成分，一个叫做胡皮素，它是天然的抗氧化物，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也可以帮助减少自由基对于细胞的伤害。研究发现胡皮素它有助于维持血压，稳定血糖，降低尿酸等等，对于肾脏，它也是肾脏的好朋友哦，它可以减轻它的负担，对于心血管跟肾脏健康都有帮助。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分呢，它是含硫化合物，也就是切洋葱的时候让人家啊流把塞的这个来源就是含硫化合物。它这类的成分呢，除了具有抗菌抗发炎效果，也对于维持皮肤的弹性跟血管的弹性很有效，降低慢性发炎，对于保护心血管跟延缓身体老化都有正面的帮助。除了保护肾跟这个血管之外，洋葱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跟多种的植化素，不仅呢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增加饱足感，还可以降低胆固醇，改善血糖的控制。那也有部分的研究指出，经常摄取洋葱这种葱属的蔬菜，可以降低胃癌、大肠癌等等癌症风险有关的事情哦。不过呢，肾脏病末期的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了，限制钾离子还有胃哦，更正一下，肾脏病末期需要限制钾离子跟胃溃疡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还有你有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建议还是要先咨询一下医师跟营养师。好的，我知道提醒大家这个功效，大家讨厌吃的人还是不一定会接受它，因为味道实在太重了。所以呢，跟大家推荐一件简单的料理，就是凉拌洋葱，要把洋葱切丝，然后泡冰水十分钟之后，就不会有这个辛辣味了。然后沥干之后，你再加入柴鱼片啊，少许的酱油、柠檬汁或是和风酱来搅拌均匀，让它变成另外一个口味，这样子就是清爽又营养的家常小菜咯。最近呢，温凡每天都吃那个健康餐盒，然后意外的发现健康餐的某一些特定的肉类会搭配洋葱，而且这个洋葱是很深很深的那种洋葱。因为我都是固定买同一间的健康餐盒，然后每一次发现吃到很多洋葱我就很开心。可是呢，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呢他本身就不喜欢吃洋葱，那这么大量的生洋葱哦这个味道哦他可能会受不了。好啦，还是有一些魔法，就是呢洋葱浓汤可以帮助你摄取洋葱又没有洋葱的味道。我们来听林心如这首歌曲《洋葱浓汤》。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
1: 恢复单身第一个周末

0: 林心如这首《洋葱浓汤》。晚上的8:52，目前台中市三民路的往北屯路方向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还有机车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另外呢，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南下259.1公里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导致目前有事故车哦。那散落物呢是占用在内外侧车道，目前只有路肩是可以通行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台61线的南下259.1，这里的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哦。那目前也有事故车，散落物跟事故车呢是占用在内外侧车道，只有路肩可以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多留意。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哦，0800000000123。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晚上8:55，听到这首艾克乐 iColor 的爱你 Falling in love to Haga Girl。

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艾克月 iColor 的《爱你》，Falling in Love to a Haga Girl。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娶妻当娶客家妇啊！身为一个客家女子呢，真的是要大力的推荐哦。客家的女性真的是每个都很棒哦。为什么这么说呢？而且为什么古时候大家流传这么一句话？因为过去呢，他们这经历过一些比较艰苦的环境哦，然后当时的环境又创造出他们有非常独特的生存特性，所以这简直就是一个标签了，一个好的意思的标签。好的，如果继续跟大家聊下去，客家女生有什么好，可能聊不完，你知道吗？好，提醒一下哦，台中市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聊咯，待会是9点钟的全国路况会诊。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三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

0: 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格胶卷、每一格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厚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4: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5: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7: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6: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7: 免费的。
6: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8: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9: Yes。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晚上的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温暖又平凡幸福。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

三个车道，还有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都是路面跑铺的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3号在北上193.6到190.8公里。

上七点钟，并且这个施工的作业会进行到8月15号，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会有作业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指挥减速慢行，然后依照施工的标志来改道。在路网图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是顺畅通行。台61线往南的方向，白沙屯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台74线东西双向看起来也都是正常，没有什么大问题。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黄莺莺的一首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的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新国，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新国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中的温度是30度，天气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这个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因此在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下雨的机会，主要是在清晨到上午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局部并有大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所以明天上班上课外出的话记得要携带具备用至于说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上半天来说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情形，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出门的话同样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以及台东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国。新国，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点点的鼻音哦。
3: 就是我的声音都是这样子。
2: 哦，了解了解，还以为你是感冒了，要跟你说早日康复。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3: 嗯，好，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那这个气象连线到这边结束，还以为新国是真的感冒了，赶快跟他说，最近这个疫情有升温的趋势，不然呢，大家就又都要感冒了，这样不好。没想到有点尴尬，他说他声音本来就这样，没关系，我相信新国不会介意，我们下一次连线再来跟他说明哦。好，那接下来时间来到晚上9:19，台61线的好消息，南下在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木桩已经接获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那另外呢，台中市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

好，为您持续的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作业，晚上的10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 196.5 200.4 彰化往埔里系统，彰化往埔沿系统啊，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国道一号南下 160.8 公里到 164.2 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国道三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还有国三南下的 227.8 到 230.4 公里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帮我留意一下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的是这一首歌曲，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

听到了这首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晚上9:24，这个在台74线的东向施工路段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的路段外侧路肩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的施工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那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的情况呢，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是顺畅通行。台61线往南的方向，白沙屯路段南北双向都有一点点的缓慢，时速是50左右。台中市的道路施工以及施工围篱摆放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前方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是有围篱摆放的哦。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孙燕姿的《半句再见》，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

0: 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1: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均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1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3: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4: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可能肌溶解症的状况。
3: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表示，预算还等立法院通过，规划8月中下旬就会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希望9月上路。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5: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6: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5: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7: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5: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哎，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温凡。好的，那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在南下227.8公里到230.4公里，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3号在北上193.6公里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国道1号在南下160.8公里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作业进行当中，到隔天6点。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好，另外在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作业，时间呢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目前在路网图上情况，国一、国三、国四、国六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哦。台61线北上方向白沙屯111公里路段，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缓慢，40到50公里。

好，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林俊杰《伟大的渺小》。歌曲过后会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也做得到。
1: 晚上9:44，听到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准备进行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做选择，今天晚餐吃什么，要不要换工作，这段感情要不要继续，甚至呢只是朋友的邀约要不要答应。有的时候遇到选择，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觉得我要怎么办呢？但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是来自纳瓦尔宝典里面，真正重要的不是一直寻找别人的答案，而是慢慢建立自己的判断力。因为呢，别人可以告诉你哪一个选项比较好，却没有办法替你承担选择之后的人生。纳瓦尔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决策原则哦。那第一个就是痛苦优先。哇，这一句听起来就特别的痛苦。可是呢，它不是叫我们要故意选比较辛苦的路，而是当两个选择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哪一个选择是现在比较辛苦，但是长期来说会对你比较好呢？比如你明明知道应该要运动，却只想要躺在沙发上，或是你明明知道一段感情、一段关系会让自己越来越委屈，却因为害怕孤单而不敢离开。短期的舒服不一定会带来长期的幸福，有的时候真正值得的选择，刚开始反而会比较痛苦哦。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内心平静。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声音影响，像是呢，哇，你穿这件比较好看耶，之类的之类的，举个例。好，总之呢。

真正适合你的选择不一定是最风光最轻松的，而是呢你这个选择做下去之后，你晚上躺在床上能够比较安心睡着的一个选择。所以呢今天的幸福练习题，你可以问自己哪些问题。第一个，这件事情的事实是什么？像是你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呢，还是只是因为最近太累太辛苦了。第二个角度，你可以想想看，你现在心里面想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一个角度呢？你是因为不敢离开这段关系，还是因为还爱着对方，还是因为你只是害怕一个人而不敢做选择呢？第三，什么样的选择会让未来的我更加平静？这个真的是相当好用，可以用在任何时候的一个纳瓦尔决策原则，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在做选择方面都不会有选择障碍。真的想要跟大家一起练习哦，我认为幸福它不是每一次都选到最好的答案，而是呢你透过慢慢的练习可以做出自己能够安心承担的选择。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别人的建议，也可以参考别人的经验，但是最后呢你还是要把人生的方向盘拿到自己的手上，因为幸福就是由你开始，而且是由小小的决定开始的。这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咯，大家共勉之。那我们来听佳佳的这一首歌曲《命运》。

听到的这首歌曲《佳佳的命运》，晚上9:52，提醒您稍早在台61线南下方向259公里的这个追撞事故哦，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占用内外侧车道，路肩是可以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留意一下哦。好，接下来呢持续的提醒您，夜间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作业，国一南下 196.5 到 200.4， 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还有南下 160.8 到 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还有国三南下的 227.8 到 230.4， 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钟。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国三、国四、国六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台61线北上白沙屯路段时速呢保持在60左右，那南下的路段也是稍微缓慢一些，时速50到60。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一二三，听到这首李圣杰跟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

晚上9:58听到李圣杰的歌声，你那么爱他。好的，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1号、3号、4号、6号台61线呢都是顺畅通行，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白沙屯路段时速40-50公里，务必保持安全的车距哦。今天呢准备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今天的这个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哦，真的是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算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吗，一个决策的标准，非常的好用，分享给大家。好，那待会呢准备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交棒给总台的尚恩。那我们明天继续晚上的7-10空中奇缘节目，继续空中相见咯，拜拜。

0: 来冲个半暝。
1: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冲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 28.1 到 13.8 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 2.8 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

0: 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 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10:13，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1234。

4: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

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在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最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好，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啊，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啊，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雨具备哦。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

0: 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1: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0: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2: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0: 此外，地方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罚锾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5: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4: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双北等北部七县市今天下午2:30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6: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7: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6: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8: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练
6: 让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3: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9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二段三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义成报道。
0: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

0: 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商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
1: 8号的那就报的一个 IV。
2: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 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暂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国际逐渐证实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
3: 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 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4: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担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禁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器。
3: 着色器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成升级。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夜班组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游若纯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一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焕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 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2: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
1: 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

0: 家。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1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llo My Love。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pe， 正好叫 First Love， 等我一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景广转开嗨歌频率。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要来看到的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博弈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下来这是国道3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是邵大伦的歌，刺激一次。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二号东向0.5到2公里，大园前外线施工哦。好，另外国二角尽头到大园东向1-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

赖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圆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刚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撒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林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

这是来自廖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回家》。

李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omani Going Home。 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东向一公里到两公里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0.5到两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cis 蔡法兰。午夜时分，假使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片刻，抛开疲劳，沉淀情绪。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1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地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08，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 第三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喉伴奏迎来自灭火器，10: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雷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我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如果你有在用行动电源，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品牌哦。

刚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刚刚是薛以丹 Another Star。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志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而明天上课请假哦，秋哥代班，待会秋哥也要来了，凌晨四点钟陪你。下周礼拜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的。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

打起精神，开车不能度孤、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白天工作比较多啊，然后呢心情有点心烦意乱，刻意绕了个远路啊，然后呢骑车这东骑骑西骑骑，慢慢的这样骑车来到电台，突然觉得夜晚呢应该要是一个沉浸心灵的时刻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夜晚工作，反而夜晚比较紧张，夜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多骑了这十分钟车来到电台的时候，觉得心情沉静多了，所以刚开始先送给你一首很静谧的情歌，它是戴佩妮《沉默》。

听着这个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夜间开车静下来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夜间工作的伙伴，能够独享夜。

权利哈啊，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之后要面临这个塞车啊啊，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哈，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啊？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刚好是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啊，好像这个提早个10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哎，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啊，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哎，也似乎啊，在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9到7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哦，这里施工车道就多了，因为是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

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沉默绅士带来的一样，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国道八号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往南的方向朋友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13.8雪山隧道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以上路段呢，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掐一顶爱亏掐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了哈，啊，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绅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刨坡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首先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哦，这里也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北上呢，在193.6到190.8，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跟你分享，哎呀，让每天心情焕然一新的好方法啊！这个不论是每天哎工作觉得体力疲累累哈，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啊，睡一觉起来感觉好像都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哎啊，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哈，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啊，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啊！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这个礼拜赶快给它清一清。哎，有些人呢啊，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啊，枕头套要随时哈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啊，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嘛是会使啦，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霉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啊，哈，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啊，这个带夏天的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了哈。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啊，可能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啊，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哎，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哦，外面太阳好大好。

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呢、啊。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整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哈，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哈。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啊，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啊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哎呀，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啊？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它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啊，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那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吗？对不对？不过哈这个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啊。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啊，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用吸尘器啊，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啊，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啊，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搭配除湿啊，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啊，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啊，这个细菌还是会在里面筑窝，好，隔天继续陪伴着你了哈。那么最后啊，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啊，或者是呢，这个枕头多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啊，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伍佰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伍佰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2号在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好，然后呢，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3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较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伍佰这首《爱你1万年》。

0: 一段话，我爱你不论彼当时，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黄奇斌，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彼怀邦是一支刀》这张专辑当中的《那波利我要去倒位》，时间是凌晨的1:56。不管你要去倒位啊，都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继续加油努力啦！要来到两点整，整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柯拉奇。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跑步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么在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另外在省道的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

0: 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出村了！
4: 哎，红包穿呐！
5: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6: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6: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6: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陪伴着我创造了彩虹的天堂。
10: Hello， 我是 Vic 张祖成。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哎，太厉害了吧，啊，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 Golden。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10年了，你知道吗？超过10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呐。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西向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甲线在东向的1到2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在猎魔女团的主题曲 Golden 发行之后呢，有这个K-pop 的粉丝发

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Who I Am》。

来自 Rihanna 这首 Boundary Play， 时间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瞎，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了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推估在8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啊，现在就是8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8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啊。尤其9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啊，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啊，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啊，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 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都要尽量在家休息，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这个新冠呢，你要是觉得休息个2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演变成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10几万剂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6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9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啊，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啊？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我这个今天呢、啊，还决定呢，这个来上班之前，哎，提早10分钟、15分钟，或是播个10分钟、15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啊，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说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那就算是这个凌晨呢、啊，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骑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交通安全了哈。啊，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5号呢，首先在

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28.1到13.8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哈，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坪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北上的彭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 15.7 到西行的 15.7 到 5.4 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

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好，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哎，开五金行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发行的这个《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哎，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啊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啊，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甚至是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他了。林玉群呢，以这个男生啊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艺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乐，他本名并不叫音乐啦哈、啊，对不对？可是呢，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啊，都好有记忆点，加上其实啊，他其实也蛮有记忆点的啦，对不对？早知道啊，这个我这个开启我的广播生涯要来金广主持的时候，我的艺名就干脆叫明星，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台86线说东向过弯里啊，有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220.6 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哈，拜托爱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say好哦。

稍早听到汪佩蓉的非法入境，来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合唱团的 Open Arms。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啊！来麻烦朋友们啊，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靠近苑里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

0: 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透？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蔡以真的歌曲《惯习一个人》，也许就是习惯了一个人，夜间工作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惯习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要感谢所有夜间工作的伙伴，伫咧高档诶舞台，搁咧继续拍拼，以及林乔安。3:18，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20.6公里哦，过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啊、现在是排除了，所以呢，国道省道上面几多金马龙顺顺顺哦，啊，但是有夜间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应该是说国道8号哈，国道8号双向，哎，这个汇入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鶯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别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贝雅和陈以恒，不再孤单。

迄天我车厢已经就转来，难道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嘤嗡嗡的声，无感觉门锁遐尼重过，并非是故意进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say。我是因为有声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声？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叫你果断。大概些规矩，双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生要求个模范。虽然很诚实，是一样的。

0: If I may say, if I may say, if I may, if I may, if I may。
1: 在吴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i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了。同理，Zenya 这首 All Is Well。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0: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 对，
0: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5到28度，哎，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啊。不过呢，这个稍早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为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1小时呢，200、300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天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低洼、防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要随时留意哟。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28.1到13.8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来到南部，国道八号呢，这个台南系统啊，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魔鬼中的天使》啊，现在呢，这个听到这首歌《不屑》，它是来自小鬼黄鸿升。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南东西双向这个转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如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啊，可能还是看得见。哎，这个每天哎，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不对，我要下班了啊！应该是4:00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天亮咯，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 希望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家好，现在是清晨四点钟，我是鬼鬼吴韵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得一苗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好，许美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互相陪伴，对吧、那个农历七月到了以后，开始那个季节已经转到秋天，所以你还是觉得白天、也是热干热干热热，可是就是到了夜里的时候，就会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还有就是有一点的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不过重点是你目睭不能当零气呢，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唱得真的荡气回肠哈、哦，爱情的乞丐来自 CJ Me。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今天不知道谁是公点这么多哈。国二西行在9到7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1到2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哈。所以哦，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3。

七听到的是吴振雄老师跟谁听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她叫做黄凤仪啊。那个因为曲子是日本曲哈，所以得节奏，但是为厝来开干妈店比较靠回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拉绑。哎呀，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思念。
2: 哦，已经4:27了。目前呢，在国十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要注意避开啊。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以及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唐仲岔路口4:37啦。我觉得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而且爱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在过大竹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哦，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哈，所以他就买回去当作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转世改把这种当作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的哈。什么叫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真的要小心哦，你来看一下什么酒台背后金哈四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哦，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 28.1 到 13.8 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隧道哈。

0: Tango 之歌，陈凯欣、叶诺凡作为合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哟，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因为对方哪那么没差力，没那动，要怎么样持续呢？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

以及靠近苑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到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哈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心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4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国五要留意在北上28.1到13.8公里，从雪穗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

年的中原文化季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原季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炭桌 OK 公五霸刷冰雕。

哦，这是曾委员所演唱的歌曲《算命先生》。哦，说去算命，哎呦，讲伊龙鼻凤眼，哦，那个面相跟他红的嘞，吼、哦，哇，真正听了，真正规人给我们背起来，吼、哦，这样你要好命。但是呢，那个歌曲里又说，虽然是安尼，唔过吼，无外久去路边做乞食，哈、哦，哎呀，这是一首劝世歌嘛，吼、哦，命好歹真歹讲，吼、哦。但是还是要后天嘛，是爱靠家己安尼哦。拄则是算命先生，说来这是 Miss 派。

0: 去啊，啊，谁那名叫派去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1: 远远的山已经败去了，

哦，这个世界啊，那天开全部拢派去啊，哈，到底是真正拢派去啊，是目睭有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有可能是目睭派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施文斌跟布雄老师，通常在写歌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字，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去啊，一直一直出现哈，给大家提醒安尼哈。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了。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哦、路况方面主要是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鶯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乙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

还有在北上的雪穗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穗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拿零。

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哈，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哈。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条相片哈，那个作为纪念。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拍电影，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了很久很久。

0: 哦，365天的纸飞机，来自 AKB4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

0: 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好，现在时间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分享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哦，吸掉哎哈，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哈。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停止。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的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一闹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

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阿内进来我就来啉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边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哈，一定要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好你好命，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得把自己安全跟健康顾好势啦，这样才会当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也是帮你传一些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40。

哦，真正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惊喜那么？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莺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彭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这之前呢，国一下的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马丘背后，请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哦，因为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哦。

好，来自李玉玺 ，Good morning， 跟你问候哈，今天是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中外线哈，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哦，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0: 这首韩文歌曲它的标题叫《秋日早晨》，来自 IU 的歌声。那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来6:1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哈，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闹热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哈，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上哦，这是绝对是一大亮点。但是嘉义城隍庙这边很特别，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是20000张新台币，1000元新台币20000张，是真钞真正的钱打造出来的哈。总价值2000万元，去年是1500万，今年加码变成2000万，哇！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哈，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

用。只是看到那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真是真吓真吓的收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然后讲到城隍庙，

0: 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了。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可以到庙里边去问一下，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了。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在这样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原普渡啊，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敢来家五类北安那俩哈。哦，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会当平安幸福啊。来西班子乐团提供背啊，
1: 看到你我就

好想要去甲拍呢吼，心内拍够吼，看有闹热就好啊。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陡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阿培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务必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好，看到漂亮的女生大野狼公哦，提供北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火土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宫崎来东啊第一杯，吼、哦，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之间提供杯啊，是萨迪尔丁八卦，哎呦，快点，哦。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啦，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

0: 大的西瓜哈、哦、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哈、哦、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登掉的大雨，结果哎呀，我搞不菜，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哈、哦、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哈、哦，根本卖不出去啊哈、哦。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安内美塞哈，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三芝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哈、哦。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会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个迷你型的哈，高锥高锥细了细了，有叫马卡龙的西瓜，也有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啊、哦！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啊，或者小家庭哈。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了啊。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哈。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真的要找自己的出路了。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你看体型比较小，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名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让里加，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6

0: 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它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1: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交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厚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3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1: 6点37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让你家设计。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

0: 您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竿、北竿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一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这是李云林搜寻为关键，但呢，跑阿乡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哈、哦，来鼓掌怕跑啊，哈、哦，评价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哦，特质也很多元。6: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哈。

们来讲一下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什么料理，这里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嘉嘉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一家你要赞哪嘞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完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哦。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增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加澎湃哈？那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撸来撸厉害哈。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一首歌标题就叫《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哈，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些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哈，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呀，哈，煎着煎着觉得，诶，它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嘴的爷爷，哈。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哦。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哦，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比较愿意吃饭这样哈。哦，6:50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让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写当包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哦，黄小琥的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碍一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一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坐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坐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哈，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5.9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1周。好，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哈，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哈，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哦。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只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一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哈，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哈。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哈，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哈，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可是拜五啊，心情是有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我等你们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哈，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早餐早餐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乙线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勒拉培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

0: 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1: 啊，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0: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1: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0: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1: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0: OK。
1: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0: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他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8月14号是这个世界蜥蜴日，很特别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日子，对不对？其实呢，后来发现哦，有很多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日子，像今天8月14号就是世界蜥蜴日，世界蜥蜴日哦。所以呢，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生活知识家的单元就会请到这个蜥蜴达人来跟我们分享哦，这个蜥蜴的一些小故事。那你说谁是蜥蜴达人呢？是养蜥蜴的吗？也是有一点相关。在我们新竹市呢，有这个昆虫馆，其实我一直觉得它叫昆虫馆有点可惜了，因为它里面的动物之多嘞，我跟你说哈，它不只是昆虫哦，那包含了这个刚刚讲的蜥蜴啦，像是变色龙啦，里面还有很多这些其他的一些蜥蜴不同的物种哦，然后不同的品种的蜥蜴，然后呢，其他呢，它其实我觉得它至少应该叫这个爬虫类馆哈，爬虫馆，因为。

因为呢，里面还有这个鳄鱼啦，哈，乌龟啦，然后其实哺乳类也有它里面有水豚哦，然后还有小袋鼠哦，就是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大袋鼠，是比较小只的袋鼠，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可爱哦，哈，对，因为之前呢，恩兰就带那个3岁，他那时候还未满3岁，2岁多的儿子去这个昆虫馆。因为我们报名了那个袋鼠的课程，哈，就是可以体验那个喂小袋鼠，还有了解这个小袋鼠，就是导览人员啊，老师他们会讲这个袋鼠的一些习性啊，哈，然后可以跟他们近距离接触。哦，我儿子吓得实在是 我觉得是袋鼠怕他吧，就他就在门口就一直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是那个2岁的不要不要不要哈，他就在那边一直叫不要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哈，然后呢，为了真的是避免说袋鼠晚上做噩梦，我们决定不要让它进去哈，因为它在门口就叫成这样了。我实在觉得那个袋鼠很可怜哈。那个我真的有看到那个小袋鼠有微微的在发抖，我就问那个老师说：“不好意思，是它这个袋鼠它也很害怕嘛。”老师说：“对，就这个袋鼠也很紧张哈，想说谁呀？就怎么哭成这样？我有长得很可怕吗？我不是长得很可爱吗？袋鼠心想，袋鼠的 OS 我都可以帮他解读了哈。对，但是我觉得就也不要勉强小朋友哈，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报名费都缴下去了，那他如果不进去的话，是不是很浪费？没有哈，就让其他家人进去，就让大人进去体验哈。对。那我觉得说小朋友，我后来就因为我觉得他在2、3岁的年纪哈，会怕是很正常的。就算再大一点会怕的话，也不要勉强他进去。我就在那个昆虫馆本身是免费免门票的哈，我们就在那个外面等，然后就这个他坐在推车上，我就推他去旁边看其他动物这样子，看一些那种就隔着那个玻璃看的话，他就觉得比较没有威胁感。可是，如果是那个要进去跟那种小袋鼠互动的话，哇，他就吓得要死哦。他现在就很奇怪哦，他很喜欢猫狗，可是呢，真的在路上哦，有时候会遇到那个主人牵狗狗出来散步啊，哈，就算是很小只的狗狗，很温驯、很稳定的狗狗啊，他远远看到也都吓得要死哦，恶人无胆。再说我儿子。讲回来，世界蜥蜴日哦，今天8月14号哦。那这个，那昨天呢，在这个访这个蜥蜴老师的时候哦，因为呢，我们先预防起来，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到节目当中哦，所以呢，昨天紧急的做一场访问。那时候就跟他聊到说，哎，我刚刚讲到有带儿子去这个本来要参加体验小袋鼠的活动嘛哦，然后呢，就讲到说那时候遇到的老师，那他就说，对啊，我们这边昆虫馆的老师哦，都用这个。植物或动物来命名哈，那样子，我说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就遇到那个哈萨克老师，哈萨克老师，然后我要讲哈士奇，就讲成了哈萨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觉得最近看太多什么俄罗斯乌克兰的新闻了，就脱口而出的第一个是哈萨克，人家才刚讲完说这边的老师都是用动植物命名，结果我就说啊，对对对，我遇到了哈萨克老师，谁呀？人家是哈士奇老师，好吗？所以呢，待会呢，我们这个生活知识家的单元哈，我们就会请到这个新竹昆虫馆里面的这个专门呢这个饲养照顾蜥蜴的老师，他是菇菇老师，菇就是香菇的菇哦。因为刚刚讲到这边的老师呢都是用动植物命名的，那待会菇菇老师呢就会这个在节目当中分享哦。这个我问他就说，台湾常见的蜥蜴啊哈，撇除绿鬣蜥之外，我讲的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哈，本土的物种。那当然，可能大家映入眼帘的哦，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这个壁虎，对不对？我从小看到大壁虎，我其实觉得壁虎蛮可爱的耶，好像有的人会怕壁虎，我发现哈，对啊，就不是每个人都让我跟我一样觉得说壁虎很可爱，有的人觉得壁虎很可怕啊，这是不是哦？那因为我觉得说，它会吃蚊子啊，可以帮忙吃蚊子，我就觉得它很可爱，就是好虫这样子哦。所以呢，大部分的蜥蜴都是吃这些小虫子之类的。
动物这样子，他们等于算是肉食性的，肉食性的哈。那但是在人类的眼里，因为可以帮忙吃害虫的，就是益虫，就是好虫嘛，对不对？好好，所以呢，待会呢也会介

好，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这个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明天呢，这个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啊，礼拜六，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午后呢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呢是针对了嘉义以南发布了大雨特报，大雨特报也要注意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绿岛、兰屿、新北市、新竹县市还有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还有呢，也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呢天气依旧高温炎热，今天中午前后，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7度，高温35度，那这个双北哦，降雨几率呢大约在 6-70%， 那基隆呢反而低一点，降雨几率 40%， 桃园 50%， 那新竹县市呢降雨几率只有 10%。 再来中部地区哦，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呢从苗栗开始哦，到这个彰化含中彰投这边呢降雨几率哦大概是40-60%左右。好，那南部地区呢今天呢低温26度，高温34度，南部地区间降雨几率都在50%以上到70%。东部地区东台湾哦，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那今天东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哦在10%，反而东台湾都比较低，都只有1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都在30-40%。至于今天的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呢西南风增强，所以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还是会受到串网浓度呢容易上升的影响哦。今天呢在云嘉南、宜花东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北部地区、竹苗、中部地区还有高屏以及马祖、金门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今

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

礼拜五的一早，现在7:19呢，目前呢各地看起来这个路况呢都还好哦，不过还是可以稍微提醒一下车速比较稍微缓慢的地方，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现在这一段呢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50，再来呢就是这个中山高北上呢是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三重到圆山呢，也是差不多的速度40-50左右，还有呢就是五羊高架南端哦，南下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里从杨梅端呢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哦，时速也是不超过60。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哦，现在车子也多了起来，现在呢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段哦，时速介于40-60左右。

今天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到今天是世界蜥蜴日，我每天都在这个想说开场呢不要直接报气象，这样太无趣了，每天一开场都在那边讲气象，对不对？这个气象还是会报，刚已经报过了，但是我就是想说每天都要想一个比较特别的开头，让他觉得说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有一个这个新鲜的感觉。好，所以呢我每天都很绞尽脑汁在想说，哎，今天开场的话题要跟大家聊什么呢，然后就把大家当朋友就是用比较聊天的口吻跟大家讲，然后你看跟我报气象的感觉还有报路况的感觉很不一样，对不对？好所以呢讲到今天是这个世界蜥蜴日，那蜥蜴当中呢有一个大家也比较常看到的，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变色龙，对不对？像这个小孩子的童书上面也常常会有变色龙，而且都画得好鲜艳哦，对不对？好像仿佛他们真五颜六色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以及说变色龙身体的这个变色转换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可以触发它变色呢？待会再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我们都可以来听哦。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变色龙5566的歌曲。

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即时路网图1968上面呢，看到说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哦，在南下过了三鹰之后就有一起事故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51.9 公里的地方哦，那因为还没有通报进来哦，是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所以不知道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哦，国三南下 51.9 公里的地方，不知道在中间内侧还是外侧车道哦，所以呢也看到这个地方车速好像有点受到影响咯哈，这个国道三号南下事故呢是在这个 51.9 的地方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那也看到呢过了这个交流道之后哦，速度呢现在已经放慢到这个70以下了哈。好，如果你经过的时候有看到的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哦这起事故的这个详细的一些状况。

好，恩兰呢刚才在这个用这个监视器哈，用国道上面的这个即时影像哈来看一下，但是呢因为这个监视器的位置哈，没有办法呢，好像离他这个事故点哈还有2公里哦，看不太到哈，看不太到。好，这是国三南下哈，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呢，有一起事故哦，在南下的51.9公里的地方，哇，现在这边速度又更慢了，刚才说还有大概60-70哈，现在降到40-50了，降到40-50了，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那另外呢也是国三哈，在北上的43.9公里这个地方，43.9公里呢就是在这个土城交流道之前也有一起事故，也有一起事故哦，但是呢也是还没有接到这个通报哈，所以呢再麻烦大家，如果哦好通报进来了，最新的哈我们看到了，北上的这起43.9哈，在土城交流道之前呢，这起事故呢现在是在这个外路间，已经移到外路间去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在北上的这个土城交流道之前，那一样哦，后方车流有一点受到影响，这段呢现在也是降速到这个不到60。那刚刚讲的南下这起事故哈，在南下51.9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呢，这起事故是在外侧车道啊，所以呢还没有移到路间去哦，那是这个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今年的第15号台风昌宏哦，虽然没有进来我们台湾，但它日前呢，在这个日本的茨城县哈、好像有人念茨城，也有人念茨城哈、茨城县呢南部登陆了。那这是日本有气象记录的75年以来第一个在当地登陆的台风。那强风豪雨呢，造成日本当地有四人受伤，3480户停电。好，我们先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8月14号星期五景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今天立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17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基淹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抛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的电车停驶而必须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5: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有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4: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

0: 右，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2: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道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芳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3: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道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2: 芳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经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拍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2: 静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那在这个新闻之前，有跟大家提醒的国道三号哦，南下北上呢各有一起事故。那现在呢，南下的这起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就在刚刚大概两分钟前哦，在这个国三南下 51.9 公里的地方，则是过了三鹰交流道，本来外侧呢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后方回堵有两公里的车阵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哦，就是北二高南下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哦，一直到鹰歌系统这一段，就是要找事故发生的地方哦。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不过呢，另外一起国道三号的事故哈、就还没有排除。这一起呢是在国三北上 43.9 公里的地方， 43.9 公里呢在这个土城交流道之前外侧的路肩哈、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现在呢这个国三南下哈、北上，这个是北上的事故哈、走到了三鹰路段哈、先是降速到40-50，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哈、到土城呢这个事故发生点这一段哦，北上呢这一段的速度就只剩下20-30了，只剩下20-30。最新进来的路况哦，在中山高南下 47.4 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上面有连接车哈、因为撞到了，就它的东西呢就散落一地哈、所以呢现在这一段哦也是塞车塞得蛮严重的。好，这个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 47.4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就要留意外侧车道有这个连接车呢自撞呢散落物呢造成这个路面上有很多东西要闪避哈、好，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现在时速不到4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那要到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才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要恢复正常的车速、就要过了中立转接2之后。好，那再来呢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大概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这一段，还有北上的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2。中山高北上呢继续往北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开始到林口这一段、也是呢蛮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速度可以上升到40-50，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呢才可以再提升到60-70。那下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是从三重开始，从三重呢北上到台北这一段、时速呢现在大概只有20-3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现在看到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还有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边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大家周末的时候会不会想要来杯手摇饮呢？工作了一个礼拜下来、恩兰就会想说周末的时候想要喝杯这个手摇饮。我们来听，这是品冠的珍珠奶茶。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您好，京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京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市区的路况啊。目前看到呢，桃园市的桃园区这边啊，在这个三民路一段二段这边啊，往东的方向

方向哦，非常非常的塞哦。这个这一段呢，从这个三民路一段哦，二段呢这边哦，这个塞车的路段哦，从这个成功路二段口这边哦，成功路二段口这边哦，往前一直回堵，回堵到了这个清溪公园哦，过自强路这边哦，这沿途呢都是这个塞车的情况。

另外呢，成功路二段呢，也一样是这个桃园区哈。这个成功路二段这边呢，往这个算是往北的方向哈，也就是要接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三民路一段这里哦，也是呢这个车多排队当中。这边呢，车正尾端哈，在这个自强路这边，自强路这边。

稍早跟大家说的呢，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47公里的地方哦，桃园之前呢外侧车道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哈、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哦，虽然事故呢是在这个桃园交流道之前哈、哦，但是呢这边哈、哦、速度呢已经放慢到大概60-70左右，而且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呢就更不好走了，从这个桃园啊，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相对的呢这个五羊高架啊，现在看起来呢除了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其他呢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不是需要在这个中立啊内立啊就下交流道的话，你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那中山高哈、哦，这个一样哦，孝前路呢，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哦，这边呢也时速稍微缓慢一点点，大约是40-50。那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可以提升到60-70。中山高往南的话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出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50。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哦，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呢才会恢复正常，可以在80-90以上。但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哦、一直到这个三重之间、哦、又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而且过了三重之后就更慢了，从三重呢到台北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只有20左右。

国道三号就是稍早跟大家提醒的哦，在北上 43.9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路间哦，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没接到排除，那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现在呢北二高哦在北上呢过了三鹰之后速度就降速到这个20到差不多50左右哦，从三鹰路段一直到土城北二高的北上哦。好，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北二高北上从中和一直到安坑新店，这边呢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但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时速呢又降到大概只有20-30。还有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现在这段呢时速大约也是只有40-50。那至于呢国三南下来讲哈，南下呢只有这个安坑到中和这里是差不多呢40-60的车速，其他呢都有至少60-70以上的车速。国三还有一个是北上哦，从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这段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时速不到6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23。

家是安怎的所在，这是阿牛的歌曲。好，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我稍跟大家说的这个北上 43.9 公里的地方哦，土城交流道前外路间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有4公里的车阵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好，这个周休二日大家会不会安排一日游呢？有时候呢可能没有过夜，就当天来回。我们来听，这是彭佳慧的一日游。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请听吉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稍早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线的石头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43.9公里土城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